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
2: 这句话出自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品格，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要义。党的20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跨过120万亿元台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27.8%，占全球比重稳定在30%左右，算力总规模居世界第二。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我们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譬如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 GDP 之比已由2020年的1.67缩小至2022年的1.64，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新增2910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45。站稳人民立场，就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就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

通过艰苦奋斗和扎实行动，不断以发展改革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努力全方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截至今年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6亿人、2.4亿人、3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13.77亿人，覆盖97.4%的人口。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7100多所，社区医院达3800多所，抗肿瘤、罕见病等126种新药进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使目录药品总数增至3088种，医保谈判成功的药品平均降价61.7%。同时，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668万新就业群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实施1年多来，共为3.2万人支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4.9亿元，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至上理念时刻提醒着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始终把百姓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在涉及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关乎大家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驾驶员随意的占道停车，这种行为有哪些危害呢？
2: 有些驾驶人为图方便，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其他禁停区域心存侥幸，违法占道停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会导致交通拥堵，甚至会诱发交通事故。为避让违停车辆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交警部门作出以下交通安全提示。违法停车的危害：一、影响交通安全，车辆占道违停容易导致后方来车发生追尾事故，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视线，从而诱发碰撞事故。二、危害公共安全，违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应急救援车辆难以迅速赶到现场，错过最佳应急处置时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三、阻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违停车辆占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不仅会导致人车混行，而且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停，会导致非机动车无路可走，只能走机动车道或穿梭夹缝之间，大大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1: 如果要临时停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2: 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措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二、交叉路口、铁道路口及弯路、宽度不足四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五、路边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卸装物品后立即驶离。
1: 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解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希望广大驾驶人能够做到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享有序通畅的道路环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

第一点，给孩子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为父母，不要认为孩子的时间是无限的，也不要认为这样的小事犯不着让孩子来难过。有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想想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谁不是从小就在严格要求自己守时？在守时中还要教会孩子利用时间，这就是一个孩子从小要学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下面是一个家庭教育交流会上的一次发言，一位妈妈对于孩子的不守时问题是这样做的。有一天，我的孩子说他要到一个朋友家去，问可不可以去。我说可以，只是你必须在7点钟以前回来。但是那天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8点钟都没有回来，直到8点半他才无精打采地回来了。我知道他是玩过了头，忘记了时间。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指指了一下钟，让他自己看。孩子看着钟，知道他迟到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于是就从冰箱中取出了一盒冰激凌吃起来。吃完冰激凌，他就赶紧穿鞋，这是由于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看好看的电影。在他忙着穿鞋时，我说，你仔细看看钟，都什么时候了，任何一家电影院的放映时间都过去了。他这才知道误时与不守时的严重性，不能去看他喜欢看的电影，他很沮丧，所以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守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也是父母与孩子极其容易忽略的事情。如何抓紧这样的小事，让孩子得到教训，并从教训中得到认识，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点，从小事做起。一位母亲说，当我的孩子知道怎样扣衣服扣子后，我就让他给我扣衣服扣子。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他养成乐于助人的观念。我当然教他自己穿鞋、穿衣服，即使我不忙，也让他自己动手，因为这是对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自己不收拾好衣服，我就让他一直放到第二天也不收拾，并且绝不拿新的衣服给他穿。如果他晚上把衣服折叠好，我就时常给他换新的。如果不收拾好，就带着旧的发带或者是穿旧衣服。如果他把玩具偶尔丢在床上不收拾好，那么他第二天一定是找不着玩具了，几天之内也不能用这一玩具来做游戏。这样呢，孩子就会认识到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然呢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很多孩子脱下衣服自己从来不收拾，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大多数的父母把孩子视为玩物，认为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干，一切都为孩子包办代替，结果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生活中还有一种父母，把孩子视为宝贝，孩子走路怕他摔倒，怕孩子溺水不让孩子游泳划船等，这都是在伤害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教育只会使孩子成为一个废物。让孩子在小事上学着生存，在大事上才有能力解决。第三点，失望会毁掉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父母常常为了引诱孩子做一件事就轻易许诺，但事后就把自己所说过的话给忘记了，孩子的希望落空，就会发现自己的母亲在欺骗自己。如果父母说话不算数，那么孩子也就不会信守诺言，他把家长的话都不当回事儿，还会对别人坦诚守信吗？这很不利于孩子诚信品格的养成。如果家长能和孩子一起信守诺言，收获就会显而易见。这也可以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无论培养孩子什么样的品格，家长的示范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诚信也不例外。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在与人交往中想多留个心眼儿，多占点便宜，结果呢就是得不偿失，给孩子养成了坏习惯，也让孩子打心眼里看不起父母。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知道父母是孩子的一面。

0: 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对孩子产生一生的影响。作为父母，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欺骗孩子。欺骗孩子的结果是让孩子知道你在欺骗他，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再相信你了。父母失掉孩子的信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你欺骗了孩子，孩子也学会了欺骗他人，或者说是欺骗你。这种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作为父母最好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的孩子染上了这样的坏毛病，你有足够的理由来教育他。如果你在孩子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就不可能让孩子从你身上得到教育。培养孩子诚实正直的品格，做父母的必须首先诚实正直，做出表率来。父母对于孩子诚实品格的形成可以说是起着关键的作用。
1: 3岁70斤的小吃播，孩子不应该成为父母的赚钱机器。最近央视公开批评网上各平台吃播博主铺张浪费，明确表示这种现象的不可取。在这之前，可以说吃播乱象不止，催吐、靠剪辑视频制造吃播骗局。尤其是柠檬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3岁的小女孩被父母喂到70斤做吃播。看到吃播不惜耗费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时，难免令人唏嘘。当看到父母利用孩子来做网红博主，甚至是不顾孩子的健康时，更是令人心寒。相信不只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其他家长必定也是这样替这位小博主担心。对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还无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好或者不好。就算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难受与反抗。而如果家长只顾能否多赚到钱，或者是获得其他的利益，不去关心孩子的身体需要和情感需求，随着事情的发展，受到最大影响的往往会是小小年纪就在赚钱的这个小朋友。也许对于这个新闻中的家长来说，他们一开始拍这些视频的本意是记录孩子的成长，但是到了后来，不管是为了获取关注量、点击量，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越来越多的让孩子吃各种垃圾食品，这种做法完全不应该被理解，必须被制止。长期的暴饮暴食对孩子的健康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孩子体重太重会造成骨骼负荷过重，可使腿部弯曲而形成弓形腿，严重时还会造成呼吸困难。更有研究表明，婴儿时期的肥胖与成年后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柠檬想问一句，当你在要求孩子做某事，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是否有提前考虑过事情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呢？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他们自己健康成长的权利。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像一个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也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孩子的童年充斥着各种大人的思想，他们要做大人做的事，要想大人承担的压力，那么这个孩子也就失去了原本应该属于他的童年。虽然孩子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是一件让家长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吸引的方式是否合理，对孩子是否有伤害，都是家长应该首先考虑的最基本的问题。在网上分享孩子的日常以及照顾教育孩子并不冲突，但却需要当事人理清两件事的轻重缓急。柠檬相信每个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而你的孩子现在更是紧紧地依靠着你，跟随着你，所以不要让自己和孩子后悔现在做下的决定。30而已中，顾家有哪些可学习的教育之道？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30而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这部剧一播出便引起了许多话题讨论，许幻山的出轨，陈宇的不善言辞，梁正贤的花心，这些男性角色的人设是不是让你看得很气呢？于是网友们打趣说道，全剧最好的男人非徐子言莫属了。确实，小小的年纪性格又好，又愿意和大人沟通，会听道理。而从这我们也不难看出顾家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花的心思。有许多家长在惊叹于顾家育儿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审视着自己，对孩子进行适合他的教育方式肯定是有帮助的。因此呢，今天柠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顾家的育儿方式。第一，有了孩子以后的改变。在看《三十而已》的时候，顾家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从我出月子那天起，我就知道原来的顾家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过去的自己道了别，不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你的人生中从此多了一个人，一个可能需要你花半生来照顾的人。在有了孩子以后，顾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安全，同时也会为了孩子一改自己之前给人温和的印象来守护孩子，不让孩子遭遇危险。第二，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记得剧中有这样的片段，在幼儿园举办的一个聚会里，徐子言一个同学突然癫痫发作倒地抽搐，在场的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被吓到了，有的家长甚至希望这个孩子退学。而这个时候的顾家不是附议其他家长的话，而是选择站出来让孩子留下。他是这么说的，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没有传染性，没有攻击性，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单纯的心灵，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在顾家的教育方式影响下，孩子们了解了同学晕倒的原因以后，知道要帮助同学，而不是排斥和害怕。引导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可以更好的成长。第三，面对孩子咬人的应对方式。剧中有一个情节，徐子言在面试幼儿园时，因为一个问题理解错误咬了老师，因此失去了进入幼儿园的机会。当孩子犯了这种错误，大多数家长可能会选择批评孩子这种错误的做法，但顾家当时的做法是先表扬了孩子面试时的表现，肯定完孩子以后再去告诉孩子咬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给孩子一点时间认识自己的错误，让他心里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并愿意主动和老师道歉。这在教育孩子做错事上是有作用的，关键是要让孩子自己能够认识到错误。最后，顾家给子言的一封信中，我们也看到这位妈妈的坚强和智慧。信里既是对儿子的谆谆教导，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妈妈的不容易和为家庭、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虽然到最后还是要孩子自己向前走，家长没办法全部参与其中，但孩子会知道，妈妈一直爱着他。别拿孩子补偿你的人生。作为父母，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孩子的需求。合理满足孩子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父母对于孩子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会无差别的满足，甚至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再见，
4: 正在被攻击。

0: 药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1: 你敢相信
2: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3: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

0: 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就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年终好像
18: 又晚就
19: 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1: 新房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0%。

0: 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爸爸，我想出去玩。
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 想。
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 那是为啥呀？
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吃饺。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河流转，岁月成电流，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敌人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走进周杰伦，来听一听他的中国风歌曲。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里他唱的《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的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未出道的时候就给许多的歌星写过歌曲。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

这首《千里之外》呢，也是周杰伦独立完成的曲目。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思念，旋律优美，特别的火，也非常受欢迎。

来听听这首《天涯过客》吧，也是典型的中国风歌曲。歌词的含义对人生呢是漂泊不定、四处游历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大火，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在歌词的描绘和旋律的节奏，都是中国风歌曲的绝绝子。

推荐周杰伦的一首绝美作品《发如雪》，蕴含了三种唱腔，飙音呢也是再创新高峰，可以说是继《东风破》之后再登巅峰。

发如雪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遗憾，表达了缘分起缘分灭，心尘未脱的意境。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中国古典风格和难度较高的唱腔著称，充分展现了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意。

点意韵的歌词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让许多的听众对这首《烟花易冷》大呼经典。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将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可以广为流传的绝对佳作。更有痴迷者大赞，烟花易冷绝对有资格全面超越青花瓷，甚至可以比肩经典的老歌《东风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烟花易冷。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

0: 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行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孙悟空跟这土地爷就发上飙了。好你个老头啊，今天我一个大嘴巴啊，啪把你脑袋抽到菲律宾去。老头吓得直哆嗦，大圣您手下留情吧，我这脑袋招你惹你了。哎，我来问你，我刚才打落一颗人参果掉在地上就不见了，是不是让你给偷吃了？
1: 哎呦大圣，哎，吓死我，我也不敢呐。
0: 啊，那我的果子到哪儿去了？
1: 哎呀大圣啊，就因为您呐不明白这个宝贝的特性，这叫人参果，又叫草欢丹，它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过3000年方得成熟啊，短头10000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要是有缘的人呢闻一闻就能活360岁，吃一口啊就能活47000年呢。只是这人参果与五行相位呀。
0: 啊，与五行相位是怎么回事？
1: 就是说这种果子呀，它怕见着五行，见着金木水火土它都受不了
0: 啊。您说说。
1: 这人参果啊，它是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啊。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刚才这个果子它钻到地下去了。
1: 正是正是。
0: 那就不用你管了，待俺老孙把这地皮给它打开了，找它一找。说着话由打这耳朵眼里头层把绣花针就取出来了，一念咒呲楞一声变成了如意金箍棒。这大圣把铁棒给抡起来照着地上就是一下啊，当！他就这下子只砸的是火星子直冒，不像是砸到土上了，就好像砸到钢铁上差不多少，把孙行者震得两臂发麻，虎口差点震裂了。哎呀，好硬的地皮！把土地爷吓得直眨巴眼睛。
1: 哎呀，我的妈呀，心脏病都要犯了，大圣这地砸不得呀，这乃是47000年的实地，比钢铁还要硬呢。
0: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你回去吧，没你的事儿了。他把这土地爷给打发走了。孙猴子一琢磨，既然这种人参果不能遇到土，不能见着五行，干脆我拿衣服啊兜着吧。他这才二次爬上人参果树，拿这金鸡子啊本本本一连就敲掉了3个果子，然后把这衣服筋这么一拽啊，刷刷刷就都给接住了。这回还不错，稳稳当当得了3枚人参果。这孙行者呀还不贪，把这3枚果子一兜转身啊，这回来找猪八戒来。老猪贼眉鼠眼的，赶紧把门给关上。猴哥，呵呵，得手没得手吧？
2: 啊，就在这儿呢。
1: 哎呀，那咱们赶紧吃吧。
0: 啊，且慢，呆子，咱们可是哥仨呀，你得把沙僧也找来呀。
1: 哎呀，真啰嗦。
0: 这猪八戒出去了，就把看守行李的沙僧给找来了。沙僧不明白呀，
1: 大师兄啊，叫我有什么事情啊？
0: 啊，悟净，过来过来过来，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人参果。
0: 哎呀，你倒认识，这学问不小啊。
1: 大师兄，您忘了我的出身了。以前呢是在天上做卷帘大将，伺候的是玉皇大帝。虽然说没吃过肥猪肉，可我见过肥猪跑啊，故此认得这人参果。只不过呢，小弟我只是见过，我可没吃过呀。
0: 沙僧说到这儿啊，那哈喇子哗哗的也往外头流啊，这位也馋了。哎，那就好办了，咱们哥仨一人一个，哎，好好的品尝。 这哥仨呀，每个人超过一只果子来就开始吃，这回就表现出素质来了。孙猴子和沙僧两个人往那儿一坐，细嚼慢咽，一口一口的品尝。可这猪八戒则不然呢，馋坏了，把人参果拿过来往嘴里头这么一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0: 坏了，没尝着什么味儿，也没用嚼，囫囵就给吞下去了。嗯，把猪八戒给噎的呀，哎呀，吞这人参果就跟吞个大铁球也没什么区别，这也不享受啊，这个。可他扭头一看呢，孙猴子和沙僧在那儿吃的是有滋有味儿，把长鼻子一伸，哎呦，闻着香味儿了，怎么那么沁人心脾呀？猴哥，您吃的是什么呀？啊，人参果啊。
1: 哦，是五香味的，是麻辣味的。
0: 呆子，刚才你不是吃的吗？
1: 我是一口吞的，也不知道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人参果呀，人参果呀。
0: 好，这猪八戒真够狠的，猛然间来个猛虎夺食，上去就抢啊。幸亏这沙僧动作比较快，往旁边一闪身，孙猴子也过来帮忙来了啊，本一把把猪八戒耳朵就给揪住了。呆子，你的吃完了，为什么抢旁人的？
1: 哎呀，猴哥呀，我老猪太没有造化了，没尝着味儿啊。猴哥，你再去摘几个果子，咱们再解解馋呢。
0: 哎，不行不行，这果子一万年才结这么30个，咱们一人吃一个够有造化的了。哎，不能偷了，不能偷了。哎，
1: 猴哥再偷几个，猴哥偷去，猴哥快偷果子去。
0: 好，这位喊的都缺氧了，都歇斯底里了，他就忘了这种事儿不能吵吵八喊，结果惹了祸了。隔墙有耳，清风明月俩道童跟唐僧聊完了天回来，就听见了什么偷果子呀，有籽没籽，有核没核啊。哎呀，师兄师弟，我看是坏了，是不是那个毛脸和尚还有那个肥头大耳的他们偷了咱们家的宝贝了？哎呦，有可能，咱们弟兄两个呀赶紧到果园查看一番吧。这两位着急忙慌到后园来了，到树底下啪啪啪这么一数，还剩下22颗人参果，这数可就不对了，总共30颗果子。开园那天呢，镇元大仙摘下来这么2枚，众多的徒弟分享了，还剩下28颗。清风明月又摘下来2颗给唐僧吃，唐僧不敢吃，让他们俩给吃了，这还剩下26颗。可现在呢，只剩下22枚了，说明少了4枚果子呀。这肯定是那几个贼和尚给偷了，咱们找他们去。找旁人呢不管事儿，就找这做主的，哎，找师傅唐僧。这二位呀怒气冲冲到唐僧这屋就来了。秃驴，我们找你算账来了。唐僧一听这不对劲儿啊，刚才还乐乐呵呵管我叫圣僧呢，怎么刹那之间就改成秃驴了？哎呀，这职称降了好几级呀。秃驴，我家的人参果丢了4颗，是不是你们给偷了？
1: 阿弥陀佛，我根本就不敢吃，我怎么还能去偷呢？
0: 哦，你还不承认，即便说你不偷，那你敢保手下人不偷吗？唐僧一琢磨，这事儿可背不住，就我那仨徒弟都不是省油的灯，干脆把他们叫来，哎，问一问吧。悟空、悟能、悟净，快到这里来。这语气呀就不太友好，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都听见了。
1: 哎呦，猴哥呀，是不是要犯事儿啊？
0: 啊，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哎，咱们问问去吧。三个人呢啊晃晃悠悠啊过来了，猪八戒还挺勇敢，在最前边。
1: 师傅，报告您一个好消息，哎，就是我做的饭呢都熟了，马上就可以吃斋饭了。
0: 八戒，先别说吃饭的事儿，我问你， 这人参果你们偷吃了没有啊？
1: 师傅，我猪八戒最老实了，从来不偷东西，不可能的事儿啊。悟空，你呢？
2: 哎，师傅，哎，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人什么果，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沙僧这人呢比较木讷，可是撒起谎来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哎，泰山压顶不弯腰。
1: 哎，师傅，我也不知道。
0: 好嘛，他也装上算了。清风明月两位道童可不

0: 不干了，用手点指，呆，你们装什么好人呢？我家明明丢了四颗果子，你们怎么就不承认呢？猪八戒一听这词儿，当时啊本儿蹦起老高来，
1: 哎，猴哥，这可对不上账了啊，咱们哥仨一共吃了三颗人参果，怎么他们家丢了四颗呀？哎，肯定啊，你多吃多占，你一人你就吃了俩，你说对不对？
0: 好，他这么一矫情，完全都暴露了。清风明月可气坏了，好啊，你们这是不打自招啊。这俩小道童这嘴可不让人，他们最拿手的绝活，哎，就是骂大街。真要是卯足了劲，骂上七七四十九天都不带重样的。这俩人撸胳膊挽袖子，抻脖子，嘎巴嘴唇，这就开骂呀。哎呦，祖宗奶奶骂起来没完了。其中这个国骂就占64.8%，这个涉及到师徒四人这祖坟的词儿就占21.4%，不能念不能写不能见人的那个词儿，必须打小方块打马赛克的就那个占6.5%。好家伙，劈头盖脸，这唾沫星子都快把人给淹死了。唐僧也不敢言语，已经犯了错了还有什么说的，教徒不言呢。因此他一低头在这儿啊就听着骂。猪八戒把俩耳朵给耷拉下来，哎，堵着耳朵，可是这骂声啊还是层层的往里头钻，耳膜都快爆了，沙僧啊脸都绿了都。孙行者啊，猴脸变成猴屁股，哎，红的要不得了。旁人呢还都能忍耐，唯独这孙猴子越听越上火呀，心说偷吃你几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哎呀，如此的嚣张，干脆我给你们来个绝的吧，就把这人参果树给他扳倒，以后啊谁也甭想吃。这孙猴子多大能耐，当时一念咒，唰，他的真身可就走了，就留下这副躯体在这戳着木头桩子一样，哎，表面上在这听骂呢，实际上真身奔后园去了，直接来到人参果树的旁边。这孙行者把金箍棒就抡开了，这不是遇金而落吗？我让他全都落了，劈叫啪嚓，劈叫啪嚓，一顿削，那20多枚果子全掉地上找不着了，遇土而入。孙行者又来到大树的旁边，先拿这后背靠，哎哎哎，又拿两只猴爪子刀住了这树干往外头拔，啊啊啊，呼呼呼，叉咕当当当当，就把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拔起，倒在地上，把西北方向那墙啊都给砸塌了。好嘛，混沌未分之时就有这棵宝树啊，这回就毁在了孙猴的手里头。孙行者心满意足，拍拍手，一念咒，滋儿，这真身飞回来了，又钻进了躯壳。这时候，清风明月两位道童还在这儿骂大街呢。可是骂街这事儿啊，他也是力气活，时间长了，这俩道童他缺氧啊，他嗓子发炎呢，他肺活量不够了。哎呀，一琢磨别骂了，再骂人呢就得把我们给累趴下。俩道童一转身是拂袖而走，唐僧师徒四人呢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压下他们不提，单说这清风明月回到后边卧室消了消气儿，哎呀，他们感觉呀不对劲儿，骂唐僧他们骂了那么半天，怎么他们无动于衷呢？莫非说是误会了，我们数数数错了？哎呀，我们哥俩这数学成绩可是不怎么样，干脆，哎，再数一回吧。

0: 两个小道童手挽手奔后园又来了。抬头这么一看呢，哎喂，这不这这，哎呦我的奶奶耶！好嘛，那么大一棵人参果树，竟然连根拔起，把墙都砸塌了。哎呀，哎呀，可要了命了！什么人这么缺德呀？毁了咱们的灵根呢！师父回来之后，咱们哥俩连命都保不住啊！哥俩哭罢多时，一商量，猜着了，肯定是那毛脸和尚干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干脆用上一招稳军计，就如此这般，等着师父回来捉拿凶徒吧。这俩人把眼泪擦干净了，然后呢，把气息调匀，稳稳当当又到前边来了，找唐僧师徒。一见面，这清风就说了：“圣僧啊，我们给您呢赔礼道歉来了。刚才我们又到后园去数了一数，人参果啊，一个都不少，是我们呢数错了。”唐僧一听，这像话吗？这个啊、哦，你们数错了，把我们祖坟都骂裂口了，嗨。幸亏我是和尚，哎，老实厚道，要不然非得大嘴巴抽你呀、啊！阿弥陀佛，既然是误会，那就没关系了。猪八戒在旁边听着呢，心说这俩道童啊，看着长得挺精神，实际上是俩傻蛋，他不识数啊！明明丢了东西，他非说没丢。哎呦，我们呢，哎，就坡下驴不？八戒跟沙僧啊也没多想，只有这孙行者感觉不对劲儿 啊！我已经把人参果树给他推倒了，他们俩说果子没丢哦，甭问，这叫做稳军计。哎呀，我只能见招拆招了。这时候，猪八戒把饭菜都端上来了，饭呢就是一锅粥。这菜呀是太惨了，就是半块咸菜疙瘩头。清风明月俩道童是满脸陪笑，圣僧啊，你们伙食不怎么样，我们呢给你们添菜去。这二位跑到后头端菜去了，一共端来那么七八碟子。唐僧一看还真不错，大萝卜、小萝卜、红萝卜、绿萝卜、青萝卜、紫萝卜。啊、哦，这不是群英荟萃，这是萝卜开会呀。可是出家人不吃荤腥，这个就得算是好菜。唐僧千恩万谢，师徒四人坐到这儿啊就开吃。两位道童呢轻轻的就退出去了，等到在门外冷不丁咣当当把两扇门就给关上了，然后咔吧咔吧两把大锁就给锁上了，又一转身把外边那三层门也都大锁给锁上了，全是双锁呀。这回唐僧他们是插翅难逃了。猪八戒还不明白呢，这地方这规矩可不怎么地啊，吃饭怎么还锁门呢？是怕旁人偷看呢是怎么着？这时候清风明月已经回来了，站在门外是破口大骂。好嘛，又把他们俩的绝招给拿出来了。秃驴，你们想逃是逃不了了，偷吃了我家的果子，还推倒了我家的大树，你们死有余辜啊，就等着我老师回来擒拿尔等。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4: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三藏西林万寿山，悟空断送草欢丹，牙开叶落仙根露，明月清风心胆寒。两个小道童咔吧咔吧上了几道大锁，然后嗷嗷的就骂大街，等喊的大脑都缺氧了，这才回去歇着。唐僧可急坏了，悟空，你看这可怎么办？不让你惹祸，可你呀净捅这个松毛蛋。为师我生气了，我要念那紧箍咒。一说这词儿，可把孙悟空吓坏了。师父莫念，莫念，莫念，莫念。一旁边猪八戒听见了，
1: 师父，您说什么紧什么咒？
0: 还没等唐僧答话呢，孙行者把话茬就接过来了。哎呀，不要提这个事儿了，这就是观音菩萨想收拾我，送给师父一个月牙金箍，师父呢就连蒙带哄带骗，让我给带上了，可就摘不下去喽。观音菩萨又教给师父一种什么咒语，叫做紧箍咒，只要老师一生气他就念。哎呦，勒得我这脑袋呀都快爆炸了，能把人活活的疼死啊。猪八戒一听可乐坏了，
1: 哎呀，哈哈，还有这好事儿的。我师父，我跟您商量商量，您把那紧箍咒也交给我老猪，因为这猴子太缺德了，他不光惹您生气，也经常惹我生气。哎，我抽功夫我也念念紧箍咒，还让他脑袋疼了又疼，疼死就算了。
0: 唐僧把脸往下一沉，不要斗口，且说当下之事该当如何驱除啊。孙猴子瞧了瞧，压低声音，师父不用着急呀，等到三更半夜，半夜三更，徒儿我带着您就逃出这五庄观。唐僧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等着天色很晚了，孙悟空就开始干活啊。首先变成小蚊子，他飞出去了，找到了清风明月的卧室，一看俩仙童啊坐到桌子边上，还正生气呢，这么晚都没睡觉。孙悟空用嘴一吹，吹出来两条瞌睡虫，这俩小虫啊滋滋滋滋就钻进了清风明月的鼻孔里头。这玩意儿可厉害，俩道童啊刹那之间困意来袭，哎呀，好困好困呐，扑通扑通倒在那儿啊，睡得跟死猪差不多少。孙行者乐乐呵呵的，又飞回来了，现出了原身。师父，咱们马上就走。
1: 嘿呀，猴哥呀，你是有骆驼不吹牛，有狗熊你又不吹骆驼，这么多大铁锁，咱又找不来开锁公司，咱们怎么出去呀？
0: 瞧我的吧，我比那开锁公司业务还要过硬。嗨，那年头没这词儿。孙行者蹦过去了，拿嘴这么一吹，

一道白烟可就出去了，撞到这锁上头，啪嗒啪嗒，锁头落地，然后用手一指，吱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门分左右啊！师傅啊，咱们这就走吧。您看这唐僧，那是诚实的君子，可是有时候啊，他也不老实，跟着仨徒弟就往外头逃啊，牵马的牵马，担担子的担担子，孙行者是头前开路，几层锁啊，那都不在话下呀，这就出了万寿山武装观的大门，顺着山路急急的往西够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快快，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好嘛，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这路撩啊，一宿都没闲着，就这一晚上也是加了紧了，跑出来有1000多里路，天光大亮了，实在是筋疲力尽，悟空，咱们歇息歇息吧。一看面前呢，一带黑松林，这师徒几个就在一棵大松树底下躺的躺，卧的卧，可就歇上了。压下他们不提，咱们话分两头啊，再说镇元大仙带着46个徒弟上了33层天了，斗帅宫里头参加培训去了。这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哎，这学期也够短的，短训班。完事儿之后呢，镇元子带着46个徒弟脚驾祥云，回转万寿山。到在武装观门前这么一看呢，啊，这大清早的，这门是大敞四开的。哦，明白了，这是清风明月两个道童学的比较勤快了，一大早起来就打扫卫生啊，哦，这扫的还真不错，一个草刺都没有。往里边走吧，发现所有的门呢还全都敞着呢。清风明月，你们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没有人应声，这怎么回事？镇元大仙带着徒弟径直来到了清风明月的这个卧室外头，趴窗户往里头一瞧啊，好家伙，两位小仙童睡得跟死猪一样，那呼噜打得震天动地，哈喇子流出多长去。哎呀，这俩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老爷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镇元子赶紧推开了房门，带着徒弟就进去了，就感觉这清风明月有毛病，赶紧用手一指，唰，一道光华，这清风明月才打睡梦当中惊醒啊！睁眼睛一看，我的天哪，老师回来了！俩人一翻身，扑通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嚎啕：“师傅哎，师傅哎！”哎哎哎，把镇元子啊可气坏了，就听这动静仿佛老师去世了，干嘛这么哭丧啊？师父要了命了，咱们的人参果树啊被人家给推倒了。啊，此话怎讲呢？师父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喽。两位小仙童才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镇元子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呀，赶紧到后园先看看人参果树。师徒49个人全都到了后园了，一看，好，太惨了，这人参果树在混沌未分之时就有啊，这么好的一棵树让这孙猴子给毁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镇元大仙咬牙切齿啊，清风明月呀，弟子在，那师徒4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呢？他们被我们给锁住了，现在既然所有的门户都开放了，说明他们连夜都逃跑了。如果说追上他们，你们两个人认识吗？师父，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们的骨头，这就好办了。你们

0: 46个人呢，守住咱们的门户，我带着清风明月前去追赶。那46个徒弟也都咬牙切齿的，师傅，此仇不报非君子啊。镇元大仙摆了摆手，你们呢就等消息吧。这才带着清风明月两个道童脚架着云光飞到了半悬空上。人家这动作多快，奔西边啊，啊可就来了，眨眼之间1000多里地，掐住云头，按住云尾，拢目光往底下一瞧，就在一片松林的旁边啊，有师徒4人，还有一匹白马。清风明月用手一指，师傅，就是他们。你们两个呀，闪退一旁，为师自有道理。再看这镇元大仙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个普通的道士，这穿着打扮也挺带劲的、他穿一领白衲袍，系一条吕公绦，手摇尘尾，鱼骨轻敲，三耳草鞋蹬脚下，九阳金子把头包，飘飘风满袖，口唱月儿高，径直来到松树以下，无量天尊，贫道起手了。唐僧啊，正在那儿歇着呢，一看，哎呀，来了一位道长，他不敢失礼呀，赶紧站起身形，哎呀，还礼还礼。圣僧啊，你们是从何处而来，要到何处而去呢？贫僧啊，自东土大唐而来，要赶奔西天灵山拜佛求经。哦，但不知你师徒4人可曾路过那万寿山五庄观？唐僧一听啊，就一激灵，心说怎么回事，要犯案是怎么着？所以他呀，张口结舌，哎，我出来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孙猴子几个比较机灵啊，蹭蹭蹭，赶紧过来了。哎，我们呢是从另外一条道绕过来的，哎，没去过什么万寿山。
1: 对呀，什么五庄观、六庄观、八庄观的，还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沙僧那么忠厚老实，也跟着一块撒谎，
1: 哎，我们根本就没去呀，您就别问了。
0: 镇元大仙听完了啊，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啊，当时把眼睛一瞪，呀呀，呸，你们休要抵赖呀，看看我是谁。说着话摇身一变，现出了金身，真威风，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披着无忧的鹤氅，体如童子，貌是面似美人颜，手中唰唰唰抖动拂尘。尔等偷吃了人参果也就罢了，竟然扳倒我的人参果树，你们知道吗？那乃是灵根呐，就你们犯的这错误，绝对的不可饶恕，因此上要将尔等捉拿回去，与我那果树抵偿对命。猪八戒一听啊，不乐意了，呀呀，呸，我吐你一脸增白粉蜜，一个树死了就死了呗，啊，哪有让人给树偿命的，哎，你是胡说八道啊，无量天尊，孽障，你想怎样呢？
1: 嘿嘿，还怎么样啊？
0: 我说猴哥，哎，在这儿呢。
1: 沙师弟，在这儿呢。
2: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0: 哎，咱们哥仨揍他一个，打死拉倒。啊，真够不讲理的，把人家树给扳倒了，还要把人家人给打死。唐僧在旁边想拦都没法拦了。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各晃军刃，就把这镇元大仙就给包围了。镇元子不慌不忙，刷刷刷抖动拂尘，是接驾相还。您别看孙悟空他们3个人能耐那么大，但是打这镇元大

0: 仙竟然呢还打不过他，最多也就是个平手啊。来来回回走马灯相访，打了有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镇元子没心思跟他们打斗了，这才使了个绝招，叫做袖里乾坤。就见他脚尖一点地啊，肉跳上了半悬空，脚踩着祥云，把这大袖子可就抖开了。尔等还不进来是更待何时？唰，哎呦，就他这袖筒就仿佛有多大的吸引力，哎，那磁场太强烈了，就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包括白龙马和行李，全部吸到他的袖口里头去了。猪八戒还不服气呢，嘿，猴哥别着急，我拿大耙子把他袖口给他撕烂了，咱们出去。抡起钉耙呀，就想撕这袖口，可那能撕得动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大概其是纳米技术吧，怎么整也整不了。镇元大仙是仰天狂笑，这才袖揣着唐僧师徒，带着清风明月两个仙童，回转万寿高山。等到在武装观院里头了，镇元子把袖口这么一抖，给我出去吧。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咕咚咕咚咕咚。唐僧师徒白马行李都甩出去了，与我啊绑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啊，万寿山武装观这些徒弟也确实恨毁了这几个人了，就把他们绳捆上绑，就在这院里头栽了四颗大桩子啊，一个桩子上头一个，全给捆到那儿了。镇元子居中而坐，众多的徒弟两旁列摆呀。无量天尊，唐僧啊，今天将你捉拿归案，你还有何话讲？唐僧一听，嗨嗨，我还有什么说的啊？光丢人就快丢死了，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因此上把头一低，他是一语皆无。镇元子吩咐一声，来人呐，取我的七星鞭来。不大一会儿就把这鞭子给取来了，这玩意儿才厉害呢，它不是什么牛皮、羊皮、麂皮、犊皮，它都不是，原来呀是用龙皮做成的，名字叫做七星鞭。镇元大仙用手一指，这唐僧他教徒不严，就依照人参果子之术，先打他30鞭。
1: 是。
0: 有个徒弟呀，胳膊粗力气大，抄起了七星鞭过去了，就要抽这唐僧。孙猴子在旁边绑着呢，心说这可不行，我师父肉眼凡胎，这鞭子抽上去一下子就得皮开肉绽，30鞭子抽完了他都得死上6回。哎，我说镇元大仙呢，你这人怎么是糊涂车子呀？
2: 嗯，
0: 因何说我糊涂呢？哎呀，你也不算计算计，我师父也没推倒你的树，也没吃你的果子，所有的坏事都是我老孙领头干的，你为什么要先抽他呢？
2: 呵呵，听你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好吧，暂且先不抽着唐僧，先把这孙猴子打上30鞭。
0: 那个徒弟过去了，啊呸啊呸，猴头，哎，我给我们家的果树报仇。七星鞭轮开了，没脑袋没屁股啊，劈脚啪嚓，劈脚啪嚓，劈脚啪嚓，30鞭抽完了。等回头再看这孙悟空，在那儿啊睡着了。小呼噜打得可匀实了。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行行的这个道人呐可气坏了，师父您看，
2: 嗯，这一泼猴倒是有些道法，算了算了。

0: 这天色也太晚了。今天呢，咱们就别加夜班了啊！把这鞭子给泡到这凉水里头，明天是皮鞭蘸凉水继续抽，今天暂且休息。带着许多的道人，他们撤下去了。这院里头就是四颗桩子绑着师徒四人了。这唐僧眼泪都下来了，徒弟们呐，西天取经取不成了，只能在此被人家活活的打死，这便如何是好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加起来600，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2: 现在
13: 烧
12: 的
13: 家用电费
12: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4: 庭
8: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里。

0: 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好浪漫！
1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13: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4: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链接。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有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标准、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内容呢，也是咱们广大城乡群众、自主就业从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12: 是的，为了准确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一些最新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将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细致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13: 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2: 欢迎大家稍后走入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9: 乡村发现，
1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13: 据介绍，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同时，农业农村部提前组织动员各地做好机收准备。目前，各麦收省份已建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
12: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10.14元每公斤，环比涨0.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94元每公斤，环比跌0.2%。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仍以小幅震荡为主。
13: 近日，一路深乡长白山人生东南亚文化商贸行马来西亚站活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启动。活动当天，吉林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生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12: 近年来，青海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体，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531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输出量突破146万吨。
13: 十四五期间，甘肃省扎实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农业帮扶成效突出，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引进农业新品种200余个，推广实用新技术6000余项，带动就业290万人次，医疗服务持续下沉，1.4万名医护人员深入基层开展诊疗服务，义诊服务惠及群众超50000人次。
12: 记者从河北张家口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市大力培育盐碱地农特产品，集中打造出魏县贡米、阳原杂粮8个盐碱地区域共用品牌。目前，该市以燕麦、藜麦、谷子、亚麻、荞麦及深加工产品为主的盐碱地农特产年销售额达1.81亿元。
8: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12: 进入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来观看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社保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3: 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

0: 1500。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公屏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都在咨询说这个地补什么时候能下来哈？现在各地可能正在陆续下发当中，大家别着急哈。多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卡，看看到不到账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遇到了一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德惠的，他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以前交的是这个200的档，他说现在最高能交到多少档啊？然后，之前的能不能补缴呢？咱们一下天骄。
1: 咱们现在的最高档次是5000元，然后你个人交5000之后还可以资助5000，加起就是10000元。之前的缴费2025的是可以补缴的，在之前年份是不可以提档的，就不可以提档了。
0: 他问说这个每年都啥时候缴费比较合适呢？
1: 这个你尽量不要赶到每年的年末，就年末之前交。
0: 年末之前交就都可以。
1: 对，如果它是涉及到今年退休的，你在生日之前那个月就交上。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家里老人今年快60岁了哈，已经58岁了。他说之前没交过养老保险，他说能不能一次补缴，然后办这个退休领钱呢？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如果是城乡的话，现在他是60周岁享待遇，所以他现在还没达到享待遇年龄，在60岁之前。你可以随时来参保，并且你之前如果是应缴年份也可以补进行补缴。
2: 好，也提示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他俩的区别在哪儿呢？他说我是这个，我看一下啊，他说他是86年生人，他说交哪个保险比较好呢？
1: 86年年龄比较小。
3: 86年的话是这样的，因为86年的同志他年龄相对比较年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可能是咱们
1: 覆盖比较广，
3: 对，覆盖面比较广，也没有这个地区的限制。然后如果是说灵活就业人员呢，首先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当下他没有一个正式用工单位，可能是灵活就业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当地社保机构参保，交的档次呢可能是由1到14档，有不同的缴费比例。这样的话，如果是86年的同志，等到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本着多交多得的原则，如果能一直坚持缴费，达到这个最低的退休的缴费档次，领取的退休待遇应该是会比较高的。具体情况结合你的实际工作，以后可能还有不同的工作变化的情况，还结合自己的经济能力综合考虑。
0: 那就是说他现在要是交灵活就业的话，大概一年就是最低的缴费是多少？
3: 目前啊，就截止到现在为止，咱们2025的上半年和2025下半年和2026的上半年是同一个基数，最低的档次呢是每年要交10543.68元。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社保的工作人员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一定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啊，建议大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来详细说您的问题，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现在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呀？我们家老人是72岁，是不是还有这个年龄的加发？咱们
1: 这个省内一般是740元是基础养老金，如果他超过70周岁的，是有5块钱的按月的加发。
0: 好的，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咱们吉林省内啊，各地的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下发的时间呢，咱们不掌握，各地也不同，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自己勤查着点自己的卡。
2: 是的啊，

0: 大家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我也不去查，我也不问，然后呢，可能我人还在外地，我就说天天反正，看到直播我就上直播间去打个字儿，你发没发呀？实际上有可能您那儿已经发完了，咱们在这个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强调，公主岭地区已经发放了，所以说大家具体什么发放进度，各地是不一样的，陆续在下发当中，每年咱们说哩哩啦啦也得发20来天一个月，
1: 对，
0: 这都是正常的。你看咱们在上周。咱说知道了公主岭开始下发，那其他县市肯定是陆陆续续发放。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我问一下，就是新农保它月开那个开的钱数咋不一样呢？
0: 你每个月都开多少钱呀？
2: 现在就是4月份是262.7块，5月份是259.7块。
3: 这个
0: 差3块钱。
3: 这个应该月月是一样，你是不是那个银行卡有什么年费什么扣费了？
2: 他那个就是那个一卡通那个呀。
1: 那您可以这样，李女士，您可以到银行查一下您的卡的这个明细，
0: 对，打一下明细，
1: 对，
2: 哦，
1: 看看每个月进账多少钱，它都应该有。
2: 我这个下载了那个云闪付了，在那上。
0: 跟云闪付查不到您的明细。
1: 或者您要是这个查明细，可以在您银行卡的这个小APP
0: 上，
1: 对，这个可以查到，跟那个跟您刚才说那个没有关系啊。您自己先查一下，看看到底打的钱是不是这个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差多少啊？
2: 好嘞，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1: 那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我是79年出生，我是在24年1月份。参加的那个灵活就业保险，完了，我像我这种现在就那当时的政策不是缴费15年吗？现在后来是不是政策要变成了20年？现在就像我这种79年出生的，我已经今年是缴费第3年，我要缴费满多少年？还是多大时候岁数能退休？
5: 这个问题的话，我推荐您在一个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什么的叫退休年龄计算器。这个您79年生人是吗？
4: 啊。
5: 我帮您算一下退休年龄。
0: 咱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看一下啊，但是大家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搜这个
5: 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
0: 然后给大家到时候自己来算，可能更方便。
5: 对，
1: 稍等一下，别着急。
5: 79年您是几月份？
4: 3月份。
5: 79年8月份。
1: 3月份吧。
4: 三月份。
5: 79年3月份。然后您的情况就是，之前有过在企业缴费吗？
4: 没有，
5: 全是灵活就业参保缴费是吧？
4: 对对对。
5: 这边现在根据当前政策，您是63岁退休，也就是退休时间是2024年3月左右，延迟达到了36个月。您达到这个年龄之后呢，得保证自己缴费满足当年，就也就是说咱们2042年的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
4: 我现在是啥呢？你说啊，我也看到，就法定退休年龄说是要到63嘛，男性。
5: 对。
4: 那我到63的时候是那个缴费是，就定说是18年，那个时候就可以退了啊？还是我60岁的时候？
5: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年龄不一样，按照当前的政策计算，您达龄的那个时间也不一样。像2042年呢，距离咱们现在时间跨度比较大，不一定能确定您退休的当年的政策的最低缴费年限跟咱们2026年今年一致。
1: 对，
5: 所以具体政策得看当年政策有没有调整。
1: 就是现在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但可能是政策随时还会有变化，或者延迟啊，或者是这个退休年限呢，
5: 缴费年限，
1: 对，最低缴费年限有没有什么调整，还得看具体的政策啊。
4: 如果按现在的政策的话，我是在42年。
5: 对
1: 对，
5: 按延退政策，您的预期法定退休年龄是
1: 2042年。
5: 对
4: 啊，我还得缴费16年。
5: 如果您有单位的话，您就让单位缴费，如果没有的话，您就持续按灵活就业参保缴费即可。
4: 啊，那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我到60岁的时候， 我可以那个就是

0: 提前退休和补缴吗？
1: 补缴的事情是这样的，按当前的现行政策，是在2017年12月以前是可以考虑补缴，之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就不能补缴了。
2: 嗯，
1: 也不主张您是临退休的时候一次性补缴，
2: 嗯，
1: 最好是按年缴，比如说今年就把2026年交了，明年就明年的，
2: 按年缴费。
0: 是不是？我现在是按年缴，
1: 嗯，
0: 就是说我到60岁的时候可不可以退休？完了，我就是说，比如说
2: 他说这意思就是不延迟退休了，想到60岁就退休，是不是啊？
0: 对，
2: 但是您的那个缴费年限还不够。啊，
1: 对，那其实您
0: 对那缴费年限是15年。哎，
1: 对，
0: 我原来缴费的时候没有这个政策，不是说那意思缴费要十五年。我在那时候缴费的时候就计算，我到60岁的时候正好是15年缴满。
2: 行，刘先生，
0: 啊，
2: 这样咱们再给您解答一下啊。
1: 嗯，好。那如果按您的这个预期，可能是想在60岁退休，但如果您达龄的时候，这个缴费最低年限不满足，可能也得往下顺延缴费。
2: 嗯，
1: 具体的呢，可能像您说42年的时候，得以当年的政策为准。
2: 嗯，
1: 你按这个准备着每年往下交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嗯，
0: 啊，就是现在政策倒是我到60岁能不能补缴，能不能提前退休还不一定，是不是？
1: 所以当年达龄就42年左右，以那个当时的政策为准呀。
0: 啊，
2: 嗯，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0: 那行，
2: 哎，好嘞，咱们给您说到这儿啊。
3: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大家也别着急，来看看沈阳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沈阳的王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好，这样咱们请工作人员重新联系一下，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
2: 嗯，
3: 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主持人，我家是农安的，我想咨询一下，今年春季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发放的标准是按多少钱一亩发放？请那个专家和主持人解答一下。
3: 我们现在不了解各地的发放进度，我们能跟您同步的就是我们了解到部分县市从上周开始陆续发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能跟您同步一个信息，就是公主岭地区今年发放的标准是102块钱每亩。
2: 嗯，
3: 您可以作为参考。
4: 就是全省不是统一的呗？
2: 不是，
3: 按照去年的政策说是要逐步统一，
2: 嗯，
3: 但今年是否完全一样，我们现在不掌握，因为省里并没有出文件。
4: 对，就是现在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有部分县市已经发了，
3: 是
4: 不是？是
3: 的，我刚才告诉
2: 你
3: 了，
2: 刚才不说了吗？公主岭的部分地区已经在下发了。
4: 啊，
2: 嗯。
4: 农安现在不清楚，
2: 因为咱们各地这个下发的时间咱们不掌握，
3: 对，看您当地，因为各地的财政它的工作进程不一样，
4: 嗯，
3: 只有您自己县里掌握了啊。
4: 咨询县农业农村局就行。
3: 是的。
4: 啊，好的，谢谢。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告诉大家，我们节目不能连麦，只能打电话啊。
2: 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同时呢，咱们也是希望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哈。因为咱们今天是有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榆树的刘先生。你好，
3: 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3: 嗯，请讲。
5: 我问一下，今年咱们吉林省这个提现金有没有补贴？就是一个是小篮儿，种植蔬菜或者是养牛、牛羊。
3: 刘先生，您所说的养牛养羊肯定不叫庭院经济补贴，咱们说的庭院经济补贴也在榆树，我们之前了解也没有，具体你得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您榆树养牛可能会有相应政策。
5: 那个就是去庭院种植蔬菜有没有补贴？
3: 您具体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之前榆树我们了解到没有。
2: 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啊。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

0: 来看看下一位。
1: 这是吉林的唐女士，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哎呀，唐女士掉线了哈，咱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重新连线一下唐女士。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别着急。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呢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眼睛干涩呀，流泪，还有模糊不舒服的，一定要来关注咱们下面的这个信息哈，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这个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呢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0: 6月6号就是全国的爱眼日啊，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咱们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爱眼日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营养这个眼睛营养足了，还你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油品是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而且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的蓝莓叶黄素呢，全国爱眼日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呢再多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电话就送多功能折叠伞，全年就这一次，错过就没有了，抢完活动立马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沈阳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沈阳的王女士，这样咱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永吉的郑先生。
0: 你好郑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
2: 麻烦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社保啊还能涨吗？
3: 社保，
2: 农村社保，
3: 农村的现在还没有出上涨政策，但依据以往的经验应该是可以上涨的。
2: 哦，等你上涨多少钱呢？
0: 还没有出文件呢，再等一等
2: 啊。
0: 嗯，
2: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之前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哈，后来改交灵活就业了，想问问这个账户能不能合并，他说这个还有这个年限怎么算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首先说您这个账户的问题，现在了解到您是两边都有参保，第一个需要那个明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缴费的月数重叠，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只能选一边保留。其次就是您达到

0: 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选择在哪边退休？假如你符合其中一侧，比如说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条件，那可以到时候把您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到咱们企职这边的退休，就灵活就业退休。那如果您不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条件，但是当时满足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条件，也可以把咱们之前缴纳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也转移过去，最终得看您当年的实际情况为准。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真是
2: 吉林的唐女士。
1: 你好，唐女士。
3: 哎，你好，是我吗？
2: 是您啦，讲话。
3: 啊，问一下吧，我儿子吧，那个今年是46岁，我是41岁给他交的社保，你说得交多少年？
1: 嗯，你给他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呢？
3: 灵活就业。
1: 嗯，他是哪年出生的呀？
3: 他是81年，81年11月9号。
1: 81年11月份是不是？
3: 哎，
1: 嗯
0: 嗯，这位女士，你是这样的，如果按您提供的信息，您儿子是只在灵活就业缴费的话呢，他应该现行政策是2044年才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他的63岁，他按政策延退36个月。如果您到那个年龄的时候，按照现行政策缴费的得满15年才符合退休条件，可是如果是44年的时候呢，还要依据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这个标准来确定。
1: 嗯，
3: 那我那个得在41岁开交，一直交到61岁，那就20年了，还得延长到63呢。
0: 是两个条件，一个是您达到这个退休年龄，这个是一个条件。其次，您达龄的时候呢，要看您缴费是否满足最低标准。就算是您已经缴纳了那个足够20年，可是年龄没到的情况下，他也没达到领取待遇的条件呢。而且在这些年那个如果他找到工作单位的话，可能也会转而去交这个企职报。
1: 嗯，听明白没？
3: 他没有工作，就是
2: 是的，咱们是举例。
1: 现在计算是这样的啊。
3: 那你说那个就是到61岁，他都20年了吗？还得交3年呢。
0: 延退的政策，咱们目前看的话，这个年龄的同志呢，确实会延退3年，但具体得以您达到年龄那个时候的政策为最终标准。
1: 好嘞，唐女士。
3: 那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
2: 大家抓紧时间提问，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陈女士。
1: 你好，陈女士。
4: 啊，你好。
2: 请讲。
4: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是79年的，然后就是一次都没有交过那个居民那个医保，我现在可以那个补吗？
2: 社保是不是啊？
4: 对，社保。
2: 想交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保险，
5: 您是可以交的。79年，您今年应该是47岁，47岁的话，你往后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一直到60岁这期间，你是可以按年往下交的。然后之前那个一年，你是可以进行补缴的。
4: 啊，就是之前那个我还可以补缴。
5: 对，之前一年可以补缴。
4: 我除了这个我还可以补别的吗？就是我不交这个的话，我还有别的可补吗？就是适合我早退休的。
0: 如果您这些年都没参保的话，您想参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现在从26年交起的话，可能需要交的年数会比较多，而按照您说的条件，您也不满足向前补缴的这个条件了。
4: 哦，就是我一次没有交，我不可以往前补。
0: 对，你不可以往前补。那您从26年最开始，从26年往后交，那交的年头相应的会比较长。
4: 只能交城乡那个，对吧？
1: 就是说，如果您要交灵活就业的话，你得从今年算开始交，然后往后交的时间会比较长。
4: 对，我认为就是我就是主要是我想就咨询一下，我往前可不可以补？如果不补的话。
1: 灵活就业是不可以的。
0: 对，灵活就业，这位同志条件是不满足的。
4: 就城乡那个可以。
1: 现在您城乡也可以交最高档，然后还有一个资助。
5: 对，是现在最高档是5000块钱，然后

0: 资助还可以5000，每年相当于进入个人账户10000块钱，到那个想贷年龄开的也是比较多的。您是哪个地区？我可以简单给你算一下。
1: 工资领是。
2: 嗯，工资领的。
0: 哎哎，稍等啊，
2: 别着急啊。
0: 你每年是想选择最高档是不是？
1: 对呀，我要交就交最高档的那种。
3: 咱们让这个天桥按最高档给你计算一下，别着急啊。
0: 如果是以现在的标准算，你每个月能开到1100左右。
3: 就交最高档的话。
0: 每年交5000，资助5000的话。
1: 到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哈。
3: 能开1100多，是不是？
2: 按照现在的标准。
3: 现在的标准啊。
1: 那好，谢谢啊，
3: 好嘞，
2: 好嘞，
1: 好嘞，拜拜，
2: 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88，858157999，858157000，
3: 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99和858157000。这还有一位朋友说，我45岁啊，初次参保，是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哪个比较合算呢？也是同样的问题。
4: 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考虑到您45这个年龄，也就是说，如果同样经济能力能负担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比较高的档，那么持续交费到您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领取的待遇标准会更高一些，具体结合您的经济实际的情况来考虑。
3: 那如果他要缴这个城乡的这面，
0: 缴城乡的话，他这个45岁的话，我给他算一下，也是按最高档算。
3: 就45岁给您按最高档算。
0: 您是哪个地区的？
3: 他没说是哪个地区的。这样让天骄给你算一下哈，咱们对比一下，
0: 也是可以开到1300多的。
3: 可以开到1300多哈。
0: 对。
3: 好的，
4: 那主要就是考虑他如果选择交灵活就业，能不能超他的选择档次，能不能超越这边城乡您的这个最高档次。
3: 还得看这个，还有缴费年限，包括这个退休的年龄等等这样的因素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和858157000。
2: 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左上角头像点击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我之前交的是这个企业给我交的，单位给我交的这个职工的社保，交了大概5年。他说现在我这没有工作了，他说我想交这个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他说之前这个5年的，交的费用能不能这个退回来呀？或者是直接这个，交到这个城乡居里面呢？他也想问问这个问题。
0: 这个是在达到城职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办理衔接，你交的这个个人账户的钱和你的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的。
3: 就是说他退是退不回来。
0: 退的话，他这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也是。可以
4: 选择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如果您达龄的时候，可能会看城乡和这个城职哪边达到退休条件。这个时候，比如说举例子是您的城职没有满足缴费年限，但是城乡满足了，你可以选择你说之前企业为你缴费的这个把它挪到您的城乡账户里，也可以说我这个钱不往我即将使用的退休账户中累计，我只是把他的个人账户余额部分退出来也是可以的，具体看您当时怎么抉择，都合理。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和858157000。
2: 咱们会有很多农民啊，还是刚才郭亮提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压根儿不在村里，可能现在不一定，咱说可能在城里打工，或者可能根本就在外其他省份。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您关注您的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有没有发放，一是可以问一下村。

0: 行。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之前交过几年这个城乡居的这个养老保险哈，中间断缴了好几年，他说现在得怎么补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就是正常的申请中断补缴，你可以到你就近的社区去申请一下中断补缴就可以。
0: 可以，这个申请中断补缴哈。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交了3年的这个1000块钱档哈，他说我今年是47岁，他说我现在想交5000块钱的档，他说到退休能开多少钱呢？也想问一下。
1: 啊，您稍等哈。之前是交了3000块钱档，交了3年，然后您是想交5000块钱档，然后但是
0: 之前是交1000块钱
1: 啊，一千块钱
0: 交了
1: 三千，然后之后想交5000块钱档，但是不进行资助，是不是？
0: 对，他没说资助的这个事儿。
1: 好啊，
0: 这样田娇给你算一下啊。大家也别着急，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右上角的微信啊，有个加号，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可以添加好友，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呢可以及时的互动，啊，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咱们那儿当地有没有发放我们的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发了多少钱？
0: 这样咱天桥给他说一下哈，
1: 可以开到700出头。
0: 大概700出头哈。他如果要是资助的话，可能开的就更多了吧，
1: 更多了，
0: 就更多了哈。看自己家的这个经济条件哈，就是您缴的越高，然后咱们到这个退休以后开的工资也越高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这是德惠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退休职工，完了那个4月份验证我不知道，没验证。到5月份我去开工资去了，完没有，我一打听吧，完了说没验证，完了我又重新验证了，那得啥时候能开工资？
4: 您是哪个险种的退休待遇呢？
3: 我是那个企业退休呢。
4: 企业职工是吗？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生存认证错过了没有关系，咱们可以就是在线自助做这个生存认证。您现在如果做完的话呢，前面的发放期的钱会在最近的，也就是6月份，6月份25号左右，它能批量的发放，并且把前几个月一起给您一并发放到位的。
0: 不用担心，之前的钱都能一起给咱补上啊。
4: 这里也提醒各位这个想贷的人员，一定要及时去做一个生存认证。
0: 哦，否则的话，你这个待遇领不上，你就得等到你什么时候认证完之后才能下发啊。
2: 好，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啊，这是九台的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5: 你好。
0: 你好。
2: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我以前就是在今年我没交合作医疗，现在交合作医疗可不可以？
2: 交合作医疗啊？那不是医保的事儿，是不是啊？
5: 对。
2: 你去年交没交啊？
5: 你去年交了，
2: 去年交了，今年现在抓紧交。但是
5: 现在交可以了，
2: 可以交，但是你得再确认一下有没有等待期。我们上周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应该说是5月30号之前，5月31号之前，然后如果交纳是没有等待期的。您现在补缴应该是有等待期了啊？
5: 得等待多少时间？
2: 90天。
5: 90天。
2: 90天以后才能用。
5: 现在到那个政务大厅可以交吧？
2: 医保应该在政务大厅也有窗口，您去吧，正常从小程序上就能交。
5: 哦，
2: 你要是弄不明白，咱们就到那个政务大厅去啊。
5: 三个月是吧？
2: 对，3个月90天的等待期，这90天是不能用的。
0: 好嘞，
2: 抓紧去吧。
0: 说到这儿啊，
2: 好嘞，跟您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0: 这是承德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6: 哎，
0: 你好，请讲。
6: 我是松原市，咱们吉林省松原市，郭县的。
0: 好嘞，您说吧，啥问题？
6: 就是我这边有那个，
2: 不行，吕先生，您这个信号不好，说话断断续续的，动一动。

0: 就是吧。
1: 您动一动重讲。
0: 哎，我是那个全职县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教那个灵活就业那个。
1: 教灵活就业怎么了？
0: 有4050补贴，什么时候什么条件？
1: 嗯，4050补贴。
2: 4050补贴的话呢，建议您咨询自己所在的那个社区，这个政策不是由社保局直接掌握，问问当时社区。
3: 4050的政策是由社区掌握，问一下你所在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吕先生啊。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节目还有一点时间，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嗯，
1: 有朋友问说，26年的社保现在交行不行啊？
2: 啊，那您说这个26年的社保指的应该是灵活就业吧？
1: 嗯，
2: 如果是26年的社保呢，您现在交是合适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说可能咱们26年内一次性缴纳全年的，当然也有人选择自己逐月缴纳。这个事儿呢，可以咱在手机上的 APP 灵活的，愿一次交多少，还是一次性全交了都可以。
3: 嗯，好的，那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或者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咱们群里还有朋友说，这个是白山市的哈，63岁的一位朋友，他说从来没有缴纳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办理这个养老保险退休？如果他说这个要是不开钱的话，补缴可不可以？63岁了，
4: 63岁可以补缴，
3: 嗯，
4: 你就带着身份证到你所在的社区去办理这个参保及补缴，但是你待遇是要你缴完费之后的下个月才能享受的。
3: 但是你要是不缴费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个养老保险的这样的政策的啊。好，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这户口啊在城市，现在起回农村了，身份证号码就变了，他说这个社保还继续吗？
4: 就只继续缴费吗？就是
3: 他没说是继续缴费呀，还是就是如果继续缴费
4: 也可以继续，就是你只身份证变了之后，你如果银行卡也变了的话，你就去做一个线下做一个变更就可以，把你新银行卡
2: 拿着新的银行卡去银行变更的同时呢，身份证包括可能派出所会出一个公民信息变更或曾用名的这么一个情况说明，也到社保的经办机构把您在社保登记信息也要变更同步一下。
3: 嗯，因为他身份证号码变了，所以说建议您一定要拿着相关的这样的新的身份证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公安部门的一些证明材料啊，咱们到社保部门再重新把信息变更一下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这个，他说我要是补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他说这个政府补贴还有没有了？那也想问一块儿。
4: 补缴没有政府补贴，你按年交才有。
3: 嗯，补缴的时候是没有的哈。
4: 嗯、对。
3: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可以隔一年一交吗？影响以后领钱吗？
4: 隔一年一交，隔一年就你隔一年在补缴之前的那意思。
3: 嗯，
4: 那就推荐你还是按年交吧，因为你政府补贴就享受不到了。
1: 嗯，
3: 其实推荐大家还是按年头交哈，这样能享受到政府的补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哈，他户口是在吉林的农村，但是常年呢，户口应该在吉林市的这个农村哈。他说常年在像长春呐、四平啊这样的地方打工，他说我这种情况下社保上哪儿交啊？
2: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您指的打工是什么样的一个用工的情形。按照劳动法规定和社会保险法规定，如果有一个明确的用工主体，他应该为这个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参加五险一金。 那就是说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单位参保。如果您的用工主体规范的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可能种种原因不能实现对您的保障，您可能需要自己考虑交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3: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咱们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1: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参保人呢，这个59岁，然后不幸离世了，还没领取这个待遇呢。他说这个账户里的钱能返回来吗？而且这种情况还有没有这个叫丧葬补助？也想问一下
2: 这个
3: 事。这个
2: 问题是这样的，您可以给他办理一个待遇的业务，叫做这个账户清算，可以把这个去世的同志他的账户余额全部清算，并且有丧葬金。然后呢，应该是由用人单位或者是由近亲属携带死亡证明、身份证等等这些材料，还有银行卡来为他办理就行了。
4: 如果参加是城乡居的话，我们这一头是把个人账户的钱返了，但是没有其他的待遇。
3: 好的，非常。
2: 就业这边是有丧葬费的。
4: 城乡居这个如果是正常参保，没想待遇是没有。
3: 还两个还不太一样哈。
1: 所以说大家也要看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咱们参加的是哪个险种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8581-5788，8581-5799空线，抓紧时间拨打。还是很多朋友都在反复问这个地补子的事儿，咱们还是给大家统一来说啊。咱们说了，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呢，正在陆续的下发当中。我们了解到，公主岭地区已经发放完毕，今年的金额是每亩102块多。各地的情况可能会有不同，咱们时刻关注着啊，时刻关注着。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榆树的赵先生。
3: 你好，赵先生。
5: 哎，你好。
3: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下，退休2-3年了，不对，老不给我开支，啥意思？
3: 退休2-3年了，你从来都没有开过退休金吗？
5: 没有啊。
3: 您是多大年纪啊？
5: 我都60多了。
3: 您交没交过这个养老保险呀？
5: 以前交过呀。
1: 您别说话，咱含糊不清的。咱到底交没交？交的是咱企业的，还是咱们城乡居民的？
5: 不是，我是事业单位的。
2: 事业单位。
1: 事业单位。
2: 事业单位，您在这个事业单位是哪年退休的？
3: 您是哪年退休的？
5: 2-3年吧。
2: 2-3年，就是您退休最终也是在这个事业单位上退的休，是吗？这个情况呢，就是根据您现在提供的有限的信息，我建议您相对完整的信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前往你离这比较近的政务大厅，我们的社保经办窗口查一查您的这个相关退休的参保的情况和待遇的核算情况。如果如您所说是由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可能当时为您办理退休手续的可能是您单位的同志，
3: 对呀，
2: 也可以适当的联系。
3: 对啊，赵先生，您看您都退休这个都2026年了，您这都2-3年了，那您一直没开工资，你也没找啊，你不能啊。
5: 我这找了，上省里找去了
3: 的。你不是您，你看
1: 您
3: 都说找了，您找的结果是啥呀？因为啥没给你开工资啊？
5: 我说这不问我开支，不上省里找了。
3: 啥原因不给你们开工资？
5: 他说的那个我上社保知道的。
3: 哎呀，您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1: 到底您看看什么原因没给您缴纳？如果没有缴纳，您肯定就不能领取待遇。
3: 对。
1: 那么您这个所供职的这个单位，如果他的没给您缴纳是不合规的，那咱应该找劳动部门再去看看怎么办。您不能说盲目的等着，好不好？
3: 对。
1: 这个、
3: 而且像您说的，不止您一个人，您说你们可能是好一些人哈，应该大家一起去了，所以说大家一起再想想办法，再找一找看看怎么回事儿啊。好嘞，赵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 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哈。
1: 好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

0: 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来看这位朋友说他是农村的，他说今年59岁了，他说社保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应该交几年呢？
1: 我现在是60周岁，达到那个法定年龄，你59交一年之后，60还需要交一年。
2: 60周岁还需要交一年啊。
0: 好了，那咱们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大家有问题，明天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号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哎，
1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9: 好啊。
18: 这个是湿垃圾。
19: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9: 残花、虾壳。
9: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 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0: 对呀，
2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3: 风从东方来。
25: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朱哲琴阿杰古。其实我觉得在西藏最恐怖的反应，与我个人来说恐怕就是高反了，当然这是不能规避的。痛苦的高反在从纳木错归途就已经消失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刚刚从鬼门关回来的人，会变得异常的悲壮。所以我想我应该感谢高原反应，因为它让我们有时间在西藏这片接近太阳的土地上静下心来聆听着属于西藏的音乐。一路上西藏的师傅们在一路狂奔的时候，他们的车厢里永远永远少不了音乐，有的时候到了极致忍不住轻轻地提醒他可以关小些吗，甚至关掉，可是他们永不疲倦。我想可能对于路上的他们来说，对于他们的精神支撑来说，就好像城里人时尚的朋友们对于咖啡，对于茶啊，对一些口腹之物的一些依赖吧。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音乐，我想这样的西藏之行和每一次漫无目的的浮藏旅行恐怕是不一样的。离开之后总不能带走什么，可是你会在这其中慢慢的用心去体会一种叫做刻骨铭心的感动。所以很早之前唱到大街小巷都熟知的郑钧的那首歌《回到拉萨》，在高反结束之后回到拉萨城真的是有别样的体会。真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够和我一样能够走进这片雪域，走进拉萨这个神秘的城市。穿过喧闹的街道，远方晨曦中巍峨耸立的布达拉宫，那一刻我们内心产生的感动是震撼的。

郑钧回到拉萨，可声里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雪域高原的西藏。西藏的雄伟的建筑布达拉宫是这样一种建筑，不管你是从远处还是从近处看它，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不论是仰视还是俯视，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心里有佛有爱，

它就能让你本能地产生一种膜拜的感觉。而八国街，这也是拉萨城里最古老最大的一个街区，呈放射状蛛网状的放射开来，也是拉萨主要的购物区八郎街，东西也都非常便宜，所以喜欢藏式的人一定不要错过。大昭寺呢是藏传佛教的中心，这里从早到晚转经的人潮不断。在八郎街旁边的尼姑寺可以听宗教音乐，坐在经堂里，耳旁贾玲、海螺、古柏齐鸣，如闻仙乐。因为宗教音乐是藏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乐器的构成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已经形成了它特别的规范和定式。有时候听听佛乐也能够让人超凡脱俗，忘记烦恼。当然晚上吃过饭，漫步在拉萨河边，拉萨河也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每年藏历七月的沐浴节，藏人都会在这儿沐浴洗衣。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是的，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听到两首短歌，那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男女生》、《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妈妈教我一支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

0: 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指导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到了最后，郑小宝等人已经完全不再怀疑计划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巴不得立刻就赶到右旗去，完成其他游击队员们都没有机会参与的艰巨任务。见到小游击队员们，个个被忽悠的脸色潮红，赵天龙站起来大声追问：
18: 都听清楚了吗？
17: 听清楚了。郑小宝等人站直了身体，拼命将嗓音扯到了最高。
18: 听清楚了，就赶紧出发。你们走到右旗一天，我们这边就走安全一天。
17: 赵天龙将手臂用力在空中向下一展，大声命令：
18: 是，保证完成任务。
17: 半大孩子们齐齐的敬礼，转身就冲向了战马。

0: 毒气将整个阵地覆盖住，所有沾到毒气的人就会眼睛瞎掉，全身溃烂，生不如死。赵天龙从来没听说过小鬼子手里还有如此狠毒的东西，忍不住都惊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你在信里头怎么没告诉王队长？不对，是老王故意瞒着我，他把我当成外人。想到弟兄们都将死在鬼子的毒气弹下，自己却被单独挑出来领着一群孩子逃生，赵天龙心里头就是一阵的翻江倒海。太欺负人了，这太瞧不起我陆云龙了，根本就没拿我陆云龙当兄弟啊。好、哦、你个红胡子，这笔账咱们早晚得算清楚。瞪着喷烟冒火的眼睛，他伸手抓住张苏玲的衣领。你知道怎么应付毒气弹是不是？你是从正规军下来的，你一定有办法是不是？是不是？令他非常失望的是，一向见多识广的张胖子此刻也是束手无策。我没见过毒气弹是什么模样，只是在部队的老兵嘴里听说过那东西。听到鬼子手里有毒气弹的消息之后，我就赶紧返回来报信，没成想，红胡子不肯让游击队丢下百姓独自转移。单纯从军事角度，红胡子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但是从做人的角度，张松林却不得不竖起大拇指，对他说一声佩服。眼下老百姓都忙着给牲口抓秋膘呢，跑得漫山遍野都是，当然不可能立刻召集到一起的，跟游击队一块转移。赵天龙不能容忍别人说游击队一点的过错，哪怕是好兄弟张胖子也不行。那你再想想，仔细想想，你们的人遇到鬼子使毒气弹使什么办法来对付啊？你们当年总不能蹲在战壕里等着被小鬼子活活毒死吧？只要你能想出办法来，要什么物件我都可以帮你去找，哪怕是要我赵天龙的命，我都可以把这200多斤交给你了。我们当年……张松林是凄然惨笑，不知道该不该将这事实让赵天龙知晓。国民革命军根本没有任何有效手段对付小鬼子的毒气弹，所谓毛巾上沾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大批大批的国民革命军战士就像赵天龙刚才问的那样，一只手抱着枪，一只手用毛巾按住口鼻，就活活的被毒死在战壕当中，至死也没转身退却一步。我们当年用力的摇了摇头，他尽量让自己不想起那些悲惨的事情。我们的人总结出来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小鬼子没机会把毒气弹发射出来。这里距离喇嘛高还有一段路程，咱们两个现在绕到鬼子大部队前头去，还能再拖他们一段时间。
1: 那就赶紧去，你带路，你遇到过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0: 哪怕有一分机会，赵天龙也要做100分的努力。他是个草原游侠，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群可以真心交往的朋友，他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朋友死在鬼子的毒气弹下。鬼子们白天时一直沿着溪流走，那条小溪我叫不上名字，但是肯定能直通喇嘛沟的。张松林点了点头，慢慢走向郑小宝留下来的战马。

蒙古马短途冲刺远不如东洋马和其他名血名种，但蒙古马的耐力却可以甩那些名血名种无数条街，其他名血名种连续跑上两个小时以上就可能力竭而死。看上去身材普通的蒙古马却可以驮着人跑上一天一夜不眠不休。接下来他和赵天龙两个就要骑着蒙古马去和小鬼子比拼耐力，看谁先把谁耗得方寸大乱，看谁把谁先耗得精疲力尽。虽然他们只有弟兄两个，是流花河，只有他从东往西倒着流，一直流向喇嘛沟的雁栖湖。赵天龙想了想，皱出眉头，给出结论。他和张松龄目前所在的位置叫大甸子，距离流花河的直线距离也就50多里，兄弟两个策马插过去差不多需要跑上一个小时才能赶到河边。而小鬼子白天挨了张松龄的冷枪，夜间宿营时必然会加强戒备，警戒级别稍高一些就能注意到夜间马蹄声，进而做出针对性的反应。张松林点了点头，低声补充着，这小鬼子呢有两辆汽车负责拉补给，我白天的时候干掉了汽车的司机，还打坏了一辆车的轮胎，应该能耽误他们一段时间的。那咱们索性就绕得再远点，从小蘑菇林那儿过河，然后隔着河岸去找小鬼子麻烦。不愧为大名鼎鼎的草原游侠，赵天龙稍稍花些力气就能找到一个相对稳妥的行军路线，自知对附近的地形远不及赵天龙熟悉。张松林点头赞同，随即翻身上马，一边朝着西南方向兜，一边在马背上跟赵天龙两个商量具体行动方案。兄弟二人是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令整个方案变得切实可行，非但可以给鬼子制造梦魇一般的麻烦，而且呢能尽量最大程度保存自己。草原上无论白天和黑夜策马狂奔都不必担心撞伤人，兄弟二人风风火火跑了一个半钟头左右，来到一座散发着松叶香味的林子边。赵天龙向张松龄打了个招呼，示意后者把马速放慢，然后轻轻拉住坐骑的缰绳，一边让黄骠马恢复体力，一边竖起耳朵聆听附近的风吹草动。当马蹄声被夜风吹散，风声、水声和秋虫声便渐渐地大了起来，汇成了一首长调，将整个草原映衬得无比静谧。赵天龙侧着耳朵倾听了半天，然后又跳下马来徒步走向树林，在树林和溪流交界的位置反复检查了好几遍，抬起头来低声跟着牵着两匹马跟上来的张松林说道，这地上没有汽车轱辘的痕迹，我也没闻到油味，小鬼子的大部队应该还没经过这里。哎，你会游泳吗？如果会的话咱们就拉着马扶过去，大约要扶十来丈远，也就是40米左右吧，也可能更远。现在的秋天呢，草原上的河水比夏天的时候宽。张松林想了想轻声回应，我在老家的河里头游过，100米之内应该不成问题。那就好，省得咱们再浪费时间扎筏子了。赵天龙高兴地点

点头，伸手开始解自己的衣服。两个大老爷们儿也不用避讳什么，转眼间就都脱了个赤赤条条，将枪支和弹药都用脱下来的衣服包了，与干粮、水弹一道横放在马鞍子上，然后将两匹马的缰绳拴在一起，握在手里牵着走向了河水。这黄骠马跑了一身汗，正巴不得跳进水里洗个舒服澡呢。后边的另外一匹蒙古马也不是旱鸭子，意识到主人要带自己耍水，兴奋的直打响鼻儿。二人两马互相照应着，非常轻松的就过了河，找了一块相对坚硬的沙地上岸，然后将衣服和行李重新收拾好，开始准备下一步行动。既然在河的北岸没有发现车轮痕迹，说明小鬼子还没经过此处。赵天龙和张松林又扯下来的衣服角包了干草裹住了马蹄，一边沿着河岸缓缓地向东走，一边瞪圆了眼睛四下寻找小鬼子的踪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大约又找出了20余里远，在黑漆漆的夜幕下，他们终于发现了几点灯火，像魔鬼的眼睛一般明明暗暗忽闪不停。赵天龙向张松林打了个手势，命令后者将坐骑停下，然后自己翻身下马，蹑手蹑脚向灯火靠近。隔着一条河，悄悄观察了十几分钟，又悄悄地走了回来，压低了声音对张松林说道：这小鬼子看来白天的时候真的被你给折腾狠了，睡觉都不敢闭上眼睛，光靠近河边这侧营地就布置了2处明哨和1处暗哨，也许还不止1处，我还没来得及细找的。不过站岗的鬼子精神头不是很足，咱们应该还能找到下手的机会。汽车在哪儿呢？无论有没有下手机会，张松林都想先搅了鬼子的好梦再说，想都不想低声问道。赵天龙想了想继续补充：那汽车停在营地中央，有一堆鬼子围着，估计你说的毒气弹呢、就在其中一辆车上，带我过去看看。张松林抓起了3把枪和子弹袋，低声要求着。赵天龙点了点头，拉过黄骠马安抚地拍了几下，命令他领着蒙古马去远处休息，然后也拎了一把颇为老旧的3把大盖，与张松林一道再度摸向了河岸。这一带的河滩是细沙质地，没什么淤泥，非常方便取水，所以也难怪小鬼子选择在临近河岸的位置扎营。隔着50多米宽的河面，张松林可以非常清楚地看清整个营地的全貌。为了防止睡觉的时候遭受到偷袭，鬼子们用木桩和粗铁丝将整个营地都围了起来，东西北三面都用沙子堆了简易的阵地，架上了机枪。只有靠近河道的一侧，因为不可能有大队人马从水面上飞过，所以也就没花费力气修筑临时的机枪阵地，只安排了2个流动哨和一个隐蔽性不算太好的暗哨，以防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悄悄地从水下爬上来搞破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3: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过吧，没车了。
4: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3: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4: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5: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3: 发车。
1: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8: 体验宝贝，
17: 让你不再寒冷。
1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7: 让你饭菜飘香。
20: 太齐了，
21: 我想给你吃。
18: 嗯。
1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2: 救命啊！着火了！
23: 救命！
1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爸爸，我想出去玩。
2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极为真诚的问候。武侠一直是影视作品当中永不过时的题材，而考究的配乐呢，也是武侠作品当中吸引观众的元素之一。哪些武侠片的歌曲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呢？那么今天呢，继续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推荐几首武侠歌曲。说到武侠歌曲，金庸呢似乎是武侠剧的指挥棒，曾经的武侠经典呢都是出自金老先生的笔下。我们一次次沉醉在风云变幻的江湖恩怨里，为了大侠的豪情万丈、儿女情长而唏嘘。如今每每忆起当年，依然是激情澎湃。

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归去来》非常的忧伤，悲情的成分呢也是比较多的，高亢和低音落差不是很大，女生是舒缓柔美，男生呢则是炽热强烈，在起伏的旋律当中是愈唱愈悲，情感也是愈转愈深。

这首《男儿当自强》呢，也是非常好听的武侠歌曲之一，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歌词热血沸腾，歌中呢是饱含的昂扬的气势与侠义精神，让人对电影当中的黄飞鸿的形象呢也是产生认同，相得益彰。

来听听这首连城诀的插曲《菊花泪》，淡雅哀怨衬托着这部最为苦涩的小说。曲中男生低吟一句“新曲低诉不休”，女生急应一句“月明花满小楼”，笛声衬托琴瑟清寥，如苦难当中托起希望，黑暗中透出光明，把书中的故事悠悠托出。

《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何日再相见》唱出了小龙女和杨过的儿女情长。《何日再相见》当中也引荐八三版《射雕英雄传》配乐的余韵，几节歌词随着旋律回旋往复，几唱几叹，曲调缠绵之中又有一种清逸之美。

今天节目最后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大侠霍元甲呢，也是中国大陆引进的第一部香港电视剧，每周播出之时收视率极高，盛况空前。而这首主题曲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歌曲结合霍元甲的主题，以万里长城来象征中国人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编曲呢，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将管弦乐、电声乐队与民族乐器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霍元甲陈真的名字也随着雄壮激烈的旋律迅速地成为了一代中国人的偶像。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偏科怎么办？我女儿英语考了98分，数学却没及格。我家孩子呀，数学物理考得都特别好，怎么就政治历史活活拖后腿？儿子数学啊，经常能拿高分，语文考试却总是各种丢分。可能有不少家长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孩子偏科是不少家长苦恼的事情。一旦孩子的学习出现了偏科，不管其他科目成绩怎么高，总排名都会被强行拉低，这对孩子未来的升学以及学习的积极性都有影响。有一部分家长因为找不到孩子偏科的原因，就将一切都归结于孩子不努力学习，开始打击否定孩子。这样不仅不能使孩子的成绩得到提高，还会导致孩子陷入偏科的死胡同走不出来，甚至偏科的现象更加严重。其实导致孩子出现偏科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孩子自身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受到学习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于孩子的教养方式上出现了误区等等。孩子偏科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克服偏科这一难题呢？下面我就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帮助孩子树立对于学习的自信。孩子如果出现了偏科的情况，并且与其他的学科差距逐渐明显，那么孩子很容易对这门学科失去信心，产生我就是学不好的想法，并且开始抵触学习。此时家长不要太过焦虑，不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再来影响到孩子。家长们应该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帮助孩子树立起自信。家长平时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你可以告诉孩子，只要认真学才能有所提高，偏科呀只是一时的，让孩子不要轻言放弃，给孩子更多的学习和关注，避免对孩子说出打击他们积极性的话语。其次，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学习计划。有些孩子不喜欢某些学科，是因为在这门学科的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和障碍，如果这些困难和障碍不克服，那么他们的排斥心理将会越来越严重，甚至不愿意再花时间去学习，成绩也就难以提高。当家长们发现孩子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可以和孩子共同商定一个学习的计划表，对于薄弱的学科进行针对性的查漏补缺，让每一科都得到均衡发展。当然也要注意每门学科的学习时间，如果一开始在较为薄弱的科目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必然会影响到学习效率，可能还会导致孩子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产生排斥心理。最后，兴趣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想要取得好成绩，就得帮助孩子们培养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家长要配合学科老师分析孩子偏科的原因，从各个方面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把不情愿的被迫学变成热情主动的我想学。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0: 关于孩子学习偏科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学习偏科”就可以查看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孩子青春期不好管教，多半是父母的教育出了错。昨天我收到一位爸爸的留言，他说他的孩子在上初二之前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很听话也很懂事，但是自从孩子步入了青春期之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不仅脾气变得越发暴躁，连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他还因此联系了孩子的班主任，希望班主任能够帮助自己找到孩子身上的问题。另外，自己平时也会严格管教孩子，督促孩子改正坏习惯。可是没想到的是，孩子非但没有好转，甚至还会开始对自己撒谎。这位爸爸感到非常的担忧，害怕孩子会如此的堕落下去，所以想来问问我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面对孩子的青春叛逆期是很多父母都头疼的一个问题，一些青春期的孩子在这个时期不愿意听父母的话，还会做出一些违背父母意思的行为。针对这个问题，一些父母也像来咨询我的这位爸爸一样，一直在思考到底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只会一门心思地在孩子身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却从来没有从自身找过原因。教育学家艾里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的身上优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父母作为孩子人生领路人，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和育儿观念。所以说，孩子在青春期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在提醒父母需要改变原有的教育方式了。那么父母该如何正确管教青春期的孩子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理解并支持孩子。如果孩子在青春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行为，父母不必过度的焦虑，因为这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经历的阶段。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做的是理解孩子的叛逆，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父母可以结合自己的青春期经历，回忆一下自己是否也曾经在青春期出现过叛逆的行为，通过换位思考，试着理解孩子，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真正的原因，然后支持、肯定和相信孩子好的一面，而不是敷衍的否定和指责孩子。第二，耐心真诚地与孩子交流。青春期的孩子心理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可能在无意中做出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情。面对孩子的这些叛逆行为，有的父母会感到焦虑着急，害怕孩子会变坏，于是就开始批评孩子，甚至是打骂。这个时候父母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教育方式，最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对自身进行反思，真的都是孩子的问题吗？自己作为父母在态度和言语上有没有刺激孩子的表现？很多时候青春期的孩子难以真正理解父母批评教育下的真实用意，父母只有采取平等耐心的方式与孩子沟通，跟孩子说清楚讲明白，同时呢，也要给孩子说话的机会，孩子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最后我还想告诉各位父母，不要将孩子的青春期叛逆和糟糕画上等号，只要父母正确对待孩子的青春期，采用合适的教育方式，多与孩子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就能够走进孩子的内心，孩子的一些错误行为也能够顺利的改正。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青春期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青春期就可以查看了。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
1: 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父母们要注意了。最近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妈妈在后台咨询我，她说，她的女儿妙妙因为平时一直离不开自己，所以现在她快4岁了，还没有让她去上幼儿园。比如，每次她带着妙妙去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妙妙总是习惯性的要爸爸妈妈抱。当妙妙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玩具的时候，也一定要爸爸妈妈守在身边，哪怕是到了熟悉的地方吃东西，也总是要大人来喂。有一次，妈妈带着妙妙去邻居家里玩，中途去外面接了个电话，妙妙就焦急地跟在妈妈身边，生怕妈妈离开自己。妈妈也知道应该要让女儿去上幼儿园，多让孩子跟其他的人接触一下，不能一直黏着自己。但现在这种情况，孩子完全离不开自己，他不知道为什么女儿会这样，所以来问我的看法。就像妙妙一样，不想父母离开自己的视线，希望父母时时刻刻守在自己的身边。对于孩子喜欢黏着爸爸妈妈的情况，其实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通常充满安全感的孩子，行为上会比较独立自信，能够友好地与他人相处，也更容易感受到快乐。而童年缺失或者缺少安全感的孩子，则容易自卑、敏感、多疑，不太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在父母看来，孩子一些无理取闹的行为，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安全感在作祟。作为父母，我们应当及时地察觉孩子的一些异常行为，是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以下几种孩子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父母们一定要注意。第一，内心脆弱，遇事容易退缩。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孩子，他们敢大胆地试错、改正并调整。他们知道父母家人永远是自己坚实的后盾，会一直鼓励自己、支持自己。这种被爱的底气会让孩子拥有无限的自信、勇气和力量去尝试并探索，即便遇到挫折也会勇往直前、积极面对。而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他们总是唯唯诺诺的，不敢挑战自己，遇到困难就想放弃，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过足够的爱，也没有被认可和肯定的体验，因此常常会患得患失，担心自己失去原有的爱。他们觉得一旦自己犯了错、失败了，就会被周围的人嫌弃议论，于是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就容易退缩放弃。第二，孩子性格出现两极化。缺乏安全感的孩子还容易出现喜怒无常、性格两极化的行为表现。当这类孩子面对不可控或者无法决定的事情时，他们的脾气会变得古怪。比如孩子在面对父母离开的时候会表现得恋恋不舍，当父母回到孩子身边的时候，他们又会表现得生气不满。这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很在意他人的重视程度，当他们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情绪就很容易受到影响和波动。这里父母就需要注意了，孩子的这种性格和表现在外人看来就是不好相处、性格极端，这对于他们未来的交友和社交只会有弊无利。所以当父母发现孩子有一些缺乏安全感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地和孩子建立沟通， 并且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而快乐的成长环境。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安全感方面的教育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孩子安全感，就能获取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真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 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0: 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三姑奶一哆嗦，把这个信掉地下了啊！哎呀，对共产党，他并不卖什么。远在他当姑娘的时候，这个七寸蛇他就知道，这本地就闹红军呢、啊。在他印象最深的，有个红军十五支队，有两个姓方的当头，一个叫方光臣，一个叫方光武。这方光臣嘛是什么红军支队的政委，方光武嘛是什么支队长。呵，这两个人领着一些穷人呢、啊、唱出口号，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哎呦，突然闯到查夫镇，把那些有钱的绅士全给抓去，天天戴着尖帽子游街。后来有一些罪大恶极的被杀了，有一些人压了些日子又给放回来了，他爹也在被镇压之处。由于那天他们得的消息灵通，这李三姑奶把他爹藏在茶叶包里头了，可是以后逃难跑了三天没把他爹抠出来，等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再把茶叶包打开一瞅，他爹都捂了，老爹死茶叶包里头了。打那以后，这李三姑奶对共产党红军是恨之入骨，可以说是血海深仇。哎，后来他听说怎么着，从各省抽调的军队由李梦之领着，什么叫什么剿匪呀、抓红军的，打得乌烟瘴气的。后来啊， 听说这支红军被打垮了，那个政委叫方光臣还死到莲花河了，不过这个事儿谁也没看见。但是把那个支队长方光武生擒活捉了，据说这个方光武身受了重伤，还掩护着那些红军撤退，自己不走，最后打得弹尽粮绝场，让这些人看了说是示众。李三姑奶仗着胆子也要看一看，在他的心目之中，他认为这共产党红军是蓝靛脸红头发，呲牙咧嘴，不定多吓人呢。可是在人群之中，他仗着胆子挤到头前一看，在文昌宫的大门上盯着一条黑面大汉，这人被盯成一个大字形，但是人已经死了。他一看不是什么红头发蓝靛脸，这个人就是头发长点大联盟胡子，一打听他就叫方光武。后来旁边有人跟他介绍说，这方光武可厉害了，自从盯到这个门上，他大骂不绝口，司令李梦之领着人来了，拿鞭子抽他，他也不服，把有钱的人给骂坏了，又说我方光武死了，将来有成千上万个方光武，早晚有一天要跟你们报仇。骂得最激烈的时候，突然右胳膊上钉的钉子他拔下来了，抡起来奔着李梦之脸上就一下，把李梦之吓得妈呀一声，在山上就轱辘下去了，好像没摔死。敢讲到这块的时候，把李三姑奶奶心好像没吓得蹦出来，哎呦，他生怕这个死人再蹦下来奔他来。可是打那以后呢，哎，听说红军被消灭了，有的说北上走了，有的说都死光了，有的说销声匿迹没了，哎，总而言之吧，各种传说不一。这李三姑奶就觉得天下太平了，逐渐的对共产党也淡薄了，脑子里就没了。你说好明儿过着过着日子，今天办喜事的时候，他的脸都变色了，药葫芦赶紧一哈腰把信捡起来。主子，您往下看看，底下老爷还有话啊，我看看。强作镇定，他命人把洋油灯捻的面大一点儿，他往下看了看，哎，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李梦之在信上这么跟他写的：家里呢，现在有个不好的消息，共产党刘邓所部已经飞奔大别山，威胁着咱们的家乡，见字之后速做准备，把金银财宝之前的东西隐蔽的隐蔽，人身安全要确保，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这李三姑奶一知半解，有的看得明白，有的不明白。比如这句话，刘邓所部，他就不太明白，刘邓所部是谁呀？共产党不是没了吗？怎么又奔大别山来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相信李梦之说的话不会有假，这个心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老药啊，主子，你告诉外边给我拜寿的人，就说我身体不好，一概免见。传话前厅，马上开酒宴，招待完了，打发他们走吧。再有，你把二少爷、三少爷都找到我这屋来，还有你，咱们开个会，商议商议这个事儿。
3: 哎哎，是是是是是是。
11: 药葫芦出去了，跟高清贵有一说，三奶奶身体不好，一律免见。这些人很扫兴，当然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吃完饭之后又看了看戏，本来预定演三天戏，今天一晚上就算完了， 把演员也打发走了。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李三姑奶吃不下喝不下去，时间不大，把二少爷三少爷都找进来了。连龙一打一看二少爷李耀真进来，三姑奶那个心就一动啊，借着灯光一看二少爷还是那么文质彬彬，穿着灰色的长衫，黑色尖头的皮鞋，清瘦的面孔，黄白镜子，俊俊的眼睛，细细的眉毛，他瞅着心里头就那么喜欢。这二少爷进来之后紧走了两步，给这七寸蛇行了个礼：娘，今天是您千秋吉日，我到外边办了点事儿，没有亲自给您祝寿，深感遗憾。娘，我给您祝寿了。不起，快在一旁坐下。谢谢娘。李耀真低着头坐下了，可偷眼睛看了一眼，一瞅，嚯，这七寸蛇今儿是怎么的是？脸上擦那粉能有一前后，这眼眉表像左膀子带风右膀子带雷一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三灯，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开门，老三李妖精进来了。这小子咱没说吗？长得横宽跟水缸成精一样，瞪着两个蛤蟆眼睛，挎着双核桃，腰里挎着把大战刀，在外头跟一溜风似的进来，先见着他娘。
5: 哎，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11: 我怎么这个动静？咱刚才没说吗？吃奶油糖吃太多了，把嗓子吃坏了。他娘看了看他：你呀，老是这么一窝蜂似的，哪有点稳当气儿？做事儿为人，你要跟你二哥学。坐下吧。
5: 娘，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
11: 坐下一会儿你就清楚了。这李妖精在旁边把双盒子炮往左右一分，劈着腿一坐，先把他娘抽匣开开，一看里边有一盒高鸡糖，赶紧拿过来，嘣嘣扒两块塞嘴里。他吃上了，药葫芦也坐下，把门关好了，看着李三奶主持这个会议。就见李三姑奶口打个嗨声：唉，人生在世啊，不那么好混。从外表上看，老李家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金银堆积如山，这还有什么愁的？岂不知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拿现在这个年头来说，又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又是这个军队，又是那个军队，可怎么得了呢？二少爷，娘，今天这出戏主要是你唱，你在外面久见多闻，你呢学问又有，今天有点事情我跟你打听打听。娘，您问哪方面的？你先看看你爹这封信。哦，我爹来信了。李耀真把信拿过来看了看，没有什么表情，把信又给了七寸蛇。七寸蛇接过来就问：二少，我跟你打听打听，你爹这个信里头说的是刘邓所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问这个事儿，这是指两个人说的。谁呀？刘叫刘，他们两个人所率领的部队。哎，我看了半天也没懂。我说二少，他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对，领兵带队打仗，还有两个下子。哎呀，娘啊， 这个事儿您可别生气，我久在外面颇有耳闻呢。共产党可不是以前的共产党，现在的是什么军队也不是以前的那个红军了，现在可了不得。拿这个事儿来说吧，他们手下有军事天才的将领何止是刘邓啊，太多了。哦，你说这话没有点过火？不不不不，一点都不过头。娘，您要到了外边您就知道了，经常有人讲，您听说过吗？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您听过吗？可是我倒听说，是啊，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另外娘您还不知道，听说现在他们在陕北，也不知为什么，国军精锐部队几十万几百万就剿灭不了他们。您说越打越多，越打越多，现在共产党居然跳。不过我也不相信共产党他们就那么厉害，难道这个刘邓他能比当初的方光臣、方光武还厉害？二少爷乐了，娘啊，那怎么比呀？当然方光臣、方光武是我们本地了不起的人，也能打，可要比这个天地悬殊。这两个人都是著名的军事家，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哦，他们也认得字儿，当然认得字儿。另外他们共产党里边有很大一批人听说还是外国留学生呢。啊，还到外国留学？哎呦，那么大的学问小共产干什么？怎么不学好呢？哎，娘啊，咱李耀真心说话，你是个不学无术，你没事愣装懂，我跟你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你不问我，我才不跟你费这吐米星子。正好不说，把头一低。刚说到这儿，三妖精李耀金在旁边站起来，这下子把桌子一拍，啪，震得胡耳蹦起多高来。他妈的来的，什么他妈这大军那个大军的，我他妈才不怕呢。娘，您把那心放下，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在咱的大别山，我把他们斩尽杀绝，叫他知道知道咱们老李家的厉害。他刚说到这儿，要葫芦这小子过来了。三少爷，三少爷，哎呀，谈何容易呀，那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5: 去你妈的，你别他妈给共产党捧屁。
11: 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三姑奶把眼一瞪，老三，别学得那么粗野，对你大叔不应该这样。李耀有点不服气，把脑瓜一拨了。李三姑奶就问他，那么你说共产党来了你不怕，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当然有了，刚才我就想好主意了。
11: 是吗？那你要想好了，就当着我的面和你二哥的面你说一说，要真是高策就依着你的办。这小子把蛤蟆眼一鼓，蛤蟆嘴一咧，
5: 有主意，我早就想好了，如此的难，这么办
11: 哟。还是我的孩子神机妙算。就按你的主意办吧。
5: 来人，把杨胖子给我找来。
11: 言还未尽，就见门一开，在外头进了个大个子。这小子身高足有2米呀，膀炸腰粗，走起道里咚咚直响，
5: 要长了毛跟个狗熊一样。

0: 最明显的在他的脸上横着有一道五寸多长的伤疤，显得这个小子更凶了，满脸大连梦胡子，腰里挎着双盒子炮，来到屋里见着李三姑奶，规规矩矩行了个礼。太太，李三姑奶没理他，就见三妖精李耀金看了看他，
1: 杨胖子，今儿个把你找来，给你个光荣的任务。
0: 是，少爷您吩咐吧。
1: 是这样，你听说没听说，共产党要来？
0: 最近两天我听见点风声。
1: 是，来也罢，不来也罢，我让他们有来无回。这回你的枪头子要发挥作用，我命令你三点：一，领着你手下的弟兄化妆改扮，赶奔查福镇，那是进咱们大别山的咽喉要道。假如共产党来了，你要刺探他们的军事情报，及时的报告我知道，听见了吗？
0: 是。
1: 这是一。第二一点，你把那枪管整得直直的，如果发现共产党里面的干部大官该刺杀的，你给我干掉，回来我重重的有赏，听见了吗？
0: 是，我保证办到。
1: 第三一点，你要狠狠地给我监视这些穷棒子，往年的教训就是这样，外面有个风吹草动，这些穷棒子趁火打劫，哪一个不老实，要败坏我们老李家的江山，你狠狠地给我杀。杀掉一个穷棒子，我奖励你100块银元，懂吗？
0: 是，少爷，我一定办到。
1: 这个杨胖子原名叫杨进清，这小子是有名的一个土匪，领着一帮人绑票劫盗，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有了名的江南的黑枪手。后来这个李梦知到了开封，经人介绍认识上他了。李梦之发现这个小子手底下干净利落，枪管也直，胆子也大，心也狠，自己保镖护院正需要这样的人，就两个人讲了价钱，把他聘请为自己手下的炮手。就这样把杨胖子带到李家须子，跟随李梦之已经快10年了。当然李梦之在这种人身上打主意是不喜花钱的，他就成了李梦之手下的死党。现在李梦之到河南上任去了，把他留在家里头，专门归他三儿子李耀金调动。这个杨胖子这个小子是一点心肝也没有的东西。咱举个例子说，老张家花钱叫他杀老李家的人他就干，翻过来老李家的人给他的钱多再杀老张家他还干，不为别的就是为钱，又毒又狠。另外这手底下 确实有两下，三个人五个人到不了他身边。这小子黑天打枪也是百发百中。三少爷李耀金吩咐完了，为了收买这个杨胖子的人心，马上给了1000块现大洋，哗啦把钱往桌子上一放。杨胖子乐的，谢少爷的赏，谢奶奶的赏，拿下吧。事成之后另有重赏，听见了吗？是是是，我马上就起身回来，切记谨慎。据说现在的共产党不同从前了，人头也多，枪杆子也多，处处要他妈留神，别捅了马蜂窝，把事儿弄砸了，懂吗？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跟

0: 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这杨胖子领着钱，带着七寸蛇李三姑奶奶，脚有点累了，伸了伸懒腰，唉，人生一世真不容易，为什么竟出现这些事儿？老药啊，天不早了，你们都休息去吧。是，太太，您也保重身体，没什么了不得的。俗语说，邪不侵正，哈哈哈！共产党折腾不了几天，但愿如此。人们站起来，呼噜呼噜往外走。当时齐寸哲一眼睛看着他二儿子李耀珍，二少，你先等一等。李耀珍刚要走，听他娘叫他，不敢走了，停身站住。别人都走光了，齐寸哲又往左右看看，告诉丫鬟婆子，你们也退出去吧，我跟二少有事商量。是，屋里头就光剩下李耀珍和齐寸蛇。这李耀珍心里的蹦蹦，没外人，咱们敞开鼻子说亮话。我问你，我放着开封有府不降，千里迢迢我回来，为的是什么？你懂吗？李耀珍心说话，这个狐狸精又来这一套，心说我敢吗？他明白齐寸蛇是什么用意，这个齐寸蛇千方百计勾搭自己，自己不敢呐。第一个，这个事儿要叫他爹李梦之知道，就得活扒了他的皮，这是一个不敢。另外，从心眼里头，他也憎恨这个齐寸蛇。一是比自己大着十来岁，二一个齐寸蛇手段毒辣，这个人反复无常。如果这种丑事做出来，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在他的面前就是装聋作哑，但是李家的大权又在齐寸蛇手中掌握着，又不敢得罪他，所以呢，这二少爷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装聋作哑。他一看齐寸蛇问的服啊，阶上一呼，阶下百挪，使奴换辈，挥金似土，似乎什么我都说了算。但是二少，你明白，有什么比心灵的空虚更痛苦呢？这个空虚谁来给我弥补？就是你。我跟你讲，你再看看你爹，花天酒地，在外边享福，身边光太太有多少？我是被他抛弃的人，我没有办法又在你们老李家这块待着，怎么办？这些事儿难道你都不理解吗？今天晚上我非叫你说句实话。李耀珍一听，赶紧躲到门口去。娘，你精神不好，赶紧吃点药吧。往下一沉，到汉口去。早你也不走，晚也不走，为什么单单共产党要来了你要走呢？二少，公是公，私是私，咱们把话说清楚。现在这个家业就是你我咱们两个人执掌着，你爹不在家，你再走了，难道就交给我一个人吗？这个事情绝不能答应。娘，我到汉口有事，你给我一星期的假就行。不，一小时也不可以。

二少爷，你少跟我耍花活，我明白你的心意，是不是不是你的主意？是不是茶姐这个小狐狸给你出的主意？我早就知道你在茶姐的身上打主意，这个小狐狸精要这么放肆，我就拿家法来惩治他。不，娘，这是我的主意，绝不是茶姐的主意，你不能这么办。两个人说来说去，说出个茶姐来。这个茶姐是谁呀？是李梦之府里头收养的一个丫头。他收养这个丫头太多了，有花钱买来的，有霸占来的，有抢来的，有顶租子来的，上上下下能有200多人。这个茶姐在这200多人当中是鹤立鸡群呐、啊，今年22岁，个头也标准，腰条长得也标准，模样长得也俊俏，这个丫头又能干。就因为这样，老李家这帮人每见着茶姐之后，这些男的都垂涎三尺。原来李三姑奶把茶姐收养到自己的屋里头，自从二少爷李耀珍在重庆回来之后，精神上痛苦，这齐顺蛇千方百计打算收买这二少爷，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这么样把茶姐就送给了李耀珍。哪料想茶姐到了李耀珍房中之后，这李耀珍一见就好像那猫见着鱼一样，马上高兴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打算把茶姐，可以怎么的都行，唯独在这方面是坚决拒绝。李耀珍为这个事儿太痛苦了，最近在想了个主意，打算领着茶姐到南京、上海、汉口各大城市走一走，心里说话，你不过就是个丫头，你见过什么呢？井底之蛙见多大的天呢？我领着到外面逛一逛，看看花花世界，住住摩天楼，出门就是小汽车，山珍海味，花花世界你看的是眼花缭乱，跟着我你享了福了，然后你服服帖帖就愿意做我的老婆。这是李耀珍肮脏的心灵。可有一样，这些事儿他说了不算，齐寸蛇李三姑奶要不批准都得化为泡影。所以借这个机会，他要求齐寸蛇答应。这齐寸蛇当然是生气了，一股酸了半截的劲儿从内心到嗓子眼儿，他恨透了茶姐，但是又不愿意得罪二少爷。如果把茶姐惩治了，就得把李耀珍得罪了，自个儿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了。左思右想，最后他冷笑了一声，哼，二少，好，你愿意的事情我都尽力帮忙，你说吧。一个丫头，我就不相信她怎么就那么坚强，硬的不行咱们有软的，软的不行还有其他的办法。第一个我批准了，她可以嫁给你，我认可花钱大办喜事，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谢谢娘，我感恩不尽，您真答应了，答应了。可有一个要求，
最近兵荒马乱的，共产党又要进山，你暂时不能离开家，以后平缓了，我可以批准你到汉口和南京我这儿出钱。谢谢，我谢谢你啊。李耀珍转身刚要走，齐寸车把那脸一后往前紧走了两步，一把把李耀珍的手抓住了。要抓齐寸蛇气的连羞带恼，咱且不提。咱说李耀珍三步两步回到自己的房里，挑帘进屋就喊：“差姐，差姐，我向你说个好消息，差姐。”声音未落，差姐在里屋出来，借着灯光，22岁了。虽然说自己在李耀珍的身边，但是守身如玉，至死不屈呀。这个好狐狸已经答应咱们两个人结婚了。差姐，只要他答应了，我就带着你，真是咱们比翼齐飞呀，好有一比，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你我二人海走天涯，离开李家须子，离开这个地方，我恨透了这个地方，咱们两个人白头到老，逍遥自在。差姐，今后你就是属于我的了。这小子说着过去，刚要伸手，茶姐赶忙把身子一闪：“二少爷，你放尊重一些，不要拿我们开心。这个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说醉话啊！”茶姐，你怎么能这样？你拿我这片痴心怎么当作笑谈？难道我不配做你的丈夫？论人格，论知识，论哪一方面，差姐，你太辜负我了。说着话，他刚想过去，差姐躲在椅子后头：“二少爷，你要再动手动脚的，可休怪我不客气。如果一个下人做出无礼的事情，对当少爷的脸上也无光。好，原谅我，我太激动了。那么，你坐下，你坐下。”茶姐没有办法，抑制住心中的怒火，在旁边坐下。茶姐忽然想起点事儿来：“二少，今天晚上你开什么会？什么事儿不妙？”哎，还不是这一套，共产党要来。共产党，查姐这心就一动，他多么盼望着共产党来呀，做梦都在盼着。但是在李家须子，什么消息也听不到，只能从李耀珍的嘴里头能听见只言片语。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打听打听。“二少，我是个当丫头的，什么我也不懂，对外面的消息我更不清楚。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讲讲吗？”“哎呀，你问这个有什么用？他不管什么党，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想的就是咱们俩的问题。不，我非要问问这个事儿，你不跟我讲清楚，那我就走。”“好，我讲。李耀珍不爱讲，这小子没办法，皱着眉头坐在这儿。说起来话长，咱们简单扼要吧。这个共产党嘛，在这个国外这个。

0: 这个叫什么布尔什维克，他还是德国还是苏联这个起义，没听说早年的红军吗？什么苏维埃吗？就是这个共产党。二少，我听说共产党已经被消灭了，怎么突然又出现了？
1: 不不，
0: 你懂得什么，压根儿就没有消灭，他们经过25000里的长征到了陕北。查姐，我跟你说，不但没有消灭，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但势力大，最近可能要到大别山了。这，哎呀，就是为这个事情，当家人不放心，这才找我们开会。我爹在开封也来了信，叫家里做准备。哦，差点心这个高兴，但是他控制不住了。二少，要据你这么一说，共产党几天能到咱们脚下？3天还是2天？
1: 哎，这个说不定。
0: 哎，差姐，你一个女人关心这个干嘛？管他什么党呢？
1: 我就是希望的你。
0: 不，二少，你又说糊涂话。我是这么想的，我听说共产党专门反对有钱的人，你们家这么有钱，难道他来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怕什么？我一不当家，二不做主，哪块地是我的，哪间房子是我的，爱来不来。
0: 我听说共产党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那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别的你就不要问了。
1: 茶姐还想往下问，哎，就听院里的药葫芦喊上了：二少，二少，快来，有事儿！二少。
0: 李耀真一听这个心里这个别扭，心说他妈的净事儿，好容易抽这么个机会跟茶姐聊聊天儿，不怕他不服服帖帖随自己，讲的正在兴头上，又在那开会，什么事儿？
1: 没办法呀，他准知的主持开会的，除了那个当家人李三姑奶，别人没这种权利，不去不行。
0: 大姐，又来事儿，你等一等，我还有很多话跟你讲，去我就回来。
1: 说着，忙三火四他走了。
0: 茶姐的心在想，共产党真能来吗？3天2天1个月也好，真能到李家须子？偶然借这个机会，我去偷听偷听，究竟他们老李家在合计一些什么。这茶姐胆子也大，以给二少爷送茶为名，端了壶水，端了个盘儿，偷偷的到后院，打算听一听。按下茶几不提，表李耀真来到了外面，没好气的门咣当一关，到了李三姑奶的屋里。等他来到屋一瞅，他那三兄弟李耀金劈着腿在那坐着，脑筋蹦起有多高了，药葫芦嘴巴子上红了那么一道子，不知道谁揍的，在旁边站着直哆嗦。李三姑奶奶脸儿也刷青，门里门外都站着炮手，看这意思杀气腾腾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李耀真心说，刚一转身的功夫出了什么事儿，自己心里也挺紧张。来到屋里头给齐顺蛇行了个礼，没敢坐下。齐顺蛇看了他一眼：二少，坐下吧，
1: 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是，李耀真在旁边坐下了，看了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这个瞅瞅那个，娘，找我什么事儿？哎，大敌当前呐，人家还没来呢，咱们家就耗子动刀窝里反。你看看这不是吗？你这个三兄弟越来越不像话，儿大不由爷呀！你看他这个样子，听说共产党要来，他心里的急躁，你急躁谁不急躁？打这个骂那个，跟个疯狗一样，连我说话他都不听。刚才老药报告那个情况，说金银财宝需要转移，他又不爱听了。两个人口角了几句，不容分说，他就给药总管来了个嘴巴。你说，从年纪上讲，从各方面来讲，你为什么能打药总管？那是你大叔。我说了他两句，他还顶撞我。现在你是当家人，你说怎么办？你看呢？李耀真心说，谁管他妈你们这些糊涂事儿？没办法呀。娘，您别生气，我三弟的脾气您是知的。转过脸又冲着李耀金，三弟，你怎么好这样啊？那是母亲，说话高着一层天，你不能胡来。再说，老药是咱们家的总管，是咱父亲的朋友，这是个老前辈，你不能胡来。
1: 他妈的，我管他妈老前辈小前辈的。二哥，我现在报告你一件事，咱们商量商量。起来，把小六子叫进来。
0: 言还未尽，在外边进来个人，青衣小帽，跟小蛤蟆狗一样，满头都是汗，气喘吁吁的，到里边挨三天，药葫芦就把他打发走了，打听外边的情报。李耀真一看，老六啊，你到外边去，有什么消息吗？有，我就是为这个事儿连夜赶回来的。那好，你向我讲一讲，外边究竟形势怎么样？哎呀，二少爷呀，这个李六子从头到尾把外面的消息是一一讲明。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

0: 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7: 包
6: 上
7: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

0: 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2: 干干干！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密探李六向二少爷李耀珍报告：
2: 二少，我奉命到淮河以南刺探解放军的情报。哎呀，我就发现那个队伍无边无沿的都渡过了淮河，奔咱们大别山一带来了。
1: 啊，
2: 有多少？能有一个营吗？哎呀，何止一个营啊，一个团，多多多多。
1: 三少爷李耀金把眼一瞪：去你妈的，你他妈替解放军吹牛，他究竟有多少？
2: 三少爷，不怕您生气，真是无边无沿呐，都是几匹马拉的炮车，武器装备十分的精良，我担心我才跑回来送信儿。据我知道，先头部队离着咱们只有150里
1: 啊。李耀珍一听，当时脸就变了，
2: 来得太快了，前两天得知消息还很远很远呢，怎么眨眼的功夫还有150？要这么说，明后天就到了。
1: 一家人当时都紧张了，把李六子打发出去，一商议怎么办？这七寸蛇也没主意了。
2: 二少，我看这么办吧，还是按照老爷的吩咐，金银财宝该转移的转移。老耀啊，你看怎么办好呢？奶奶，我看是不是这样？我出个馊主意不一定对。
1: 这药葫芦摇头晃着屁股的，
2: 三少，您领着咱们李家虚头的精兵，最好埋伏到金刚台。那个地方地势凶险，一夫把关，万将难攻啊。共产党要想进咱们大别山，插翅难飞，过不了金刚台。您在那块拦截一下，这是一。家里边的事儿呢，我看这么办，让咱们当家人三奶奶先躲一躲，最好躲到茶岭山下那个窑里边去。窑里边有个地道，十分保险，就是共产党一旦来了，他也发现不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共产党来不了3日2早晨，也许在这路过，等他们走了再把三奶奶接回来。

0: 家里边的事儿嘛，先由二少爷主持，其他的事转移东西由我来负责，燃眉之急必须这么办啊。中来，三奶奶，你看我出的主意行吗？
1: 嗯，
0: 我看还可以。得了得了，别这么无边无厌的讨论，就这么定了。二少爷你说呢？李耀真无家可否，点了点头，马上开始行动。
2: 哦，这李家须子可乱套了，跟黄鼠狼子搬家一样，把所有的人都招呼起来，打箱子的打箱子，收拾金银细软的收拾金银细软，一直忙活到天亮，三道门全打开，整个就乱作了一团。有钱人他们家害怕，手下的人可乐了，特别是茶姐，昨天晚上在窗户外头都听着了，心呐这个痛快呀！共产党真来了，我们穷人有了出头之日了，我可以报仇了。想起一家子的仇恨，这茶姐说不上激动，还是高兴，还是恨老李家，眼泪掉出来了。到了第二天中午，茶姐正在院里头忙活，一抬头，前面来个人，这人挑着个挑子，正好进李家须子。茶姐仔细看，认识，正是老李家的佃户，姓方，叫方永泰。老头都快七十了，鬓发洁白，挑着很沉的担子上着交租子来的。这阵也没有人收租子，也没人理他。茶姐正好打水碰见他，看看左右没人，茶姐心里说话，这个老爷子看这意思你还不懂得形势的变化，这时候还交什么租，干脆把消息告诉他吧。想到这迈步就过来了，老爷爷，方爷爷。方永泰老来交租子，认识茶姐。这个茶姐呢，原籍就是方静言的人，又是乡里乡亲，生长在一块土上，认识他呀。方永泰把挑放下，擦了擦汗过来了。
3: 茶姐，你忙什么呢？
0: 爷爷，你来干什么呢？
3: 跟老爷交租。
0: 哎呀，我的爷爷，你没看见吗？兵荒马乱的，你交什么租啊？往后啊，这个租子不用交了。
3: 啊，这话怎么讲？
0: 共产党要来了。
3: 共产党？
0: 方永泰把眼睛睁得多大，嘴张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茶姐不愿意解释，因为兵荒马乱的，被人看见也不方便。老爷爷，快把东西挑回去，今后不叫你就不要来了，咱们穷人出头的日子到了。茶姐说完转身就走了。方永泰半信半疑，把挑子担起来转身往外走。嗯，他真发现了，他就发现那个罪恶滔天的药葫芦忙里忙外的看了自己几眼，连打个招呼都没打，真没人收租子。
3: 真的不收租的年头来了。
0: 他挑着挑子往自个儿的家里走，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在想，
3: 共产党，共产党，哎呀，多少年没听着这个字样了，真回来了，就是当年的红军呐。
0: 老头子想着想着眼泪掉下来，脚下加紧，跟飞一样回到自己的家，茶花岭下方家岩。要说这个方家岩本来是个大镇子，当初的时候300多户，那是大别山区有名的革命心脏啊。红军在这块成立了湘苏维埃儿童团、夫救会，闹革命，分田地，热火朝天。

0: 可是以后经过国民党残酷的镇压，红军走的走了，牺牲的牺牲了，这块是七零八落呀，历年的战火烧的是一片瓦砾，300多户人如今就剩下3户，这3户加在一起才4口人，光这方永泰他们爷孙就占去一半。老头在想啊，这是真的吗？刚回到家里把挑放下，拿出水烟袋来自己就抽，一边抽着一边琢磨这个事儿。这个时候在外头一闪身进了一条大汉，可这小伙子比中等个还高着2拳，粗胳膊大腿，这张脸长得油黑瓦亮，2道黑针针的大粗眼眉非同鬓角，挺大一对眼睛忽闪忽闪的，鼻似玉柱，方海阔口，这人长得挺俊，但是就是有点黑，证明常年风吹日晒净干体力活呢。20多岁，外部这一进来，爷爷您回来了。方永泰一看谁呀，正是自己的孙子黑丑。这黑丑是他孙子，这爷儿2个是相依为命啊。黑丑进来看了看地下的珠子，看了看这爷爷的表情，爷，您交租子没交上，怎么又他妈的什么不够数，又什么不好，是不是？哎，不是，你年轻人少问，共产党要来了，没人收租子啊。共产党要来了，这是真的。爷爷那么一说，我们出头之日又有了。黑丑乐得在屋里直蹦。方永泰把眼一翻了，老实待着，年轻的人没个沉稳气儿，我什么事儿都不乐意跟你说，来不来的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到什么时候也得种地也得吃饭，你年轻人别给我惹事儿，从今以后连这茶花岭都不行给我下，连家门也不行给我出。爷爷你为什么能这样，是不是你答应我到镇子里去看看究竟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呆着，没有你的事儿。方才我说什么来的，连门都不行你给我出，听见了吗？黑丑撞了一鼻子灰，撅着嘴在屋出来了。心说话，我爷爷真够呛，你恨不恨老李家？恨，你恨你还交租？哎呀，走道都怕踩死蚂蚁，说话都怕得罪人，你呀把我管得像个木棒似的，我20来岁了，问点什么都不行，就像你什么都懂，其实你什么还都不懂。哎，黑丑一琢磨，我有话不跟你说，这么好的消息我告诉我八爷爷去得了。八爷爷是谁呀？就是他爷爷方永泰当族的一个兄弟，叫方永久，就住在茶花岭通天柱上。咱没说这个方家岩一共是3户嘛，这老头光棍老哥一个也算一户。这八爷爷跟一般人不一样，老头非常开朗，大说大笑，大山大叫，心直性梗，老头胆儿还大，什么事儿都敢干。黑丑跟他的关系比爷爷还近，今天听说共产党要来了，他心里头高兴啊，转身出来蹭蹭蹭蹭蹭蹭蹭跟猴子一样就爬上通天柱。这通天柱在茶花岭的山尖上，高耸入云呢，直挺挺的高了下能有几十丈， 阴天的时候，云彩在半山腰，这柱子好像插破了天，插在里头，就好像蹬着梯子就能钻到天顶上去，一般的人是上不去呀。黑手习惯了山里的生活，经常到山里头打柴，所以走这种路跟走平地是一样，搬着藤萝，拽着树木，踩着霸王草，三窜两纵，他就到了山尖上，一拐弯到了两间窝铺的前边。八爷爷，八爷爷，到了屋里一看，屋没人，墙上挂着猎枪，地下放了一些东西，烟袋还在这儿。黑丑转了一圈，看这意思八爷爷没远走，可刚一转身，就听身后的说话：“小子，我早看见你了，来来，吃山里红，你看今天这山里红个儿多大呀！”来来，吃吃吃。八爷，我给你送个信儿。什么信儿？爷爷您猜什么事儿？你小子跟我还转圈呢，你有什么好事儿？大概你爷爷又高兴了，没骂你。不，那是小事儿，共产党要来了。什么？八爷一听手一哆嗦，把手里捧的酸梨红全都撒了一地啊。老头往后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嘴张了有多大？黑丑，你不行骗我，这是真的。八爷爷，我敢骗您吗？刚才我爷爷交租回来，没有人收，得的确实消息，我爷爷亲口对我讲的。是啊。老头听完了之后，八爷爷转身到了通天柱的山尖上，冲着北边把俩手张开的像风里一样：“党啊，你可回来了！”说着话，眼泪掉下来。黑手寻思老头乐疯了，马上跟到山尖上把他腰抱住：“爷爷，您怎么这么乐？”哎呀，孩子，我问你一句话，你从小爹娘就没了，你想你娘不？想你爹不？当然想。是啊，想娘的滋味没有想党的滋味厉害呀。一个人离开了党，他就什么都没了。孩子，跟我到屋里头。八爷爷说着话，拽着黑丑，爷儿俩回到屋里头。老头把眼泪擦了擦：“孩子，以往我给你讲的那些故事，你还记得住？我记得住。那你给我背一遍，今天我考考你。您给我讲的太多了，您让我说哪一段？我先问你一段，你大爷。”你爹是怎么死的？黑丑一听这话，把眼瞪起来，是被老李家害死的。我大爷方光臣是红军十五支队的政委，被他们打死到莲花河。我爹方光武掩护同志们撤退，最后被他们生擒活捉，带到查夫镇，病死的文昌宫的庙门上。这都是您亲眼见跟我讲的。我母亲被他们活活逼得跳了金银河，我爷爷带着我逃难逃到了方家岩，一勺一勺的喂我，把我拉不到现在。这些都是您跟我说的。对呀，孩子，有仇应不应当报，穷苦人应不应当翻身？我们盼呐、啊，盼到了今天，可有了出头之日。小子，跟我走，咱们看看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假如是真的，咱们出头之日来了。爷爷， 要不要我跟我爷爷请个假？
1: 不，你跟他一请假就麻烦，天塌下来有我担着。走，跟我走。
0: 八爷爷说着，一伸手把墙上的猎枪摘下来背好，把子弹袋围到腰里头，一伸手拿了把分快的柴刀，给黑丑你带上。
1: 王八日的，这回老李家这些阎王这些鬼，我让他们插翅难飞，跟我走。
0: 两个人飞一样在通天柱下来，转茶花岭的后山，到了猴子岭。猴子岭这个地方可太阔了，站在这儿往下一看，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九方垫子、商府镇、茶府镇，所有的村庄镇店都在脚下。要是在这块做个瞭望台，那是一览无余啊。八爷爷往下看看，哎呀，是不是共产党来了？这个消息得打探明白。爷儿两个趴好了，擦了擦眼睛，定睛往大道上瞅着，一直等到中午。哎，黑丑的眼尖，八爷，你看，那是红旗。老头掌声看了看，可不是吗？就见红旗招展，一小部分队伍，能有100来人吧，排着整齐的队形，奔九方垫子那个方向。哎，过去没有半里地，再往后一看，大部队开上来了。虽然看不太真切，弯弯扭曲，就像一条带子一样，一眼望不到头啊。八爷，你看还有炮车。刚说有炮车，就听这个头顶上

0: 爷俩一抬头，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一个长机一个僚机俯冲而过，扔下了几只炸弹，但是无济于事啊。爷俩看了一眼就知道形势是急转直下呀，根本不害怕。再揉揉眼睛看看前头这些队伍，还照样的过着。八爷爷挺身站起来，黑潮，离得太远咱看不清楚，再往跟前咱们凑合凑合。好吧，爷儿俩在猴子岭下来，顺着山路一直走到平川大道上，奔九房店的这个方向就来了。走着走着，前面对面来个人，这人一闪身把八爷爷吓了一跳，赶紧把猎枪摘下来。
1: 别动，谁？
0: 把对面那个人也吓了一跳，那个人一抬头看清楚是八爷爷来了，赶紧就喊：
1: 八爷爷别开枪，是我。
0: 八爷爷把眼揉一揉一看，哎呀，好悬误会了，闹了半天对面来的这个人正是自己的朋友，名字叫老五，是个卖货郎的，走乡串镇卖个针线其他用物的，早年就认识。这老五一看是八爷爷，赶紧把货郎挑子放下，紧走两步过来。我说八爷爷，哎呀，我得给你道喜了，世道变了，你知道不知道？大部队都开来了。八爷爷知道，知道这个老五这个人走乡串镇，消息灵通，什么他都懂。不过这个老五有个致命的缺点，他说话有点悬，三分他能说出六分来，有汁儿他就能添叶。哎，尽管这样，碰上唯一的熟人还想打听打听他，尤其这个人不坏。八爷爷过来把他拽住，老五，你说世道变了，来把外面的消息是一一讲明。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燃，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一把都拉不动。听说那炮放的那个炮弹叫开花炮，方圆能炸100里呀、啊！哎呀，那个整齐呀、啊，已经开到9方垫子了。是啊，那么还叫红军吗？不不不，不叫红军了，现在名改了，那叫什么？叫……我记不太真了，可能是叫什么苏维埃工农解放军啊？对，苏维埃工农解放军。这不是瞪眼胡说，其实当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霍浪老五没听清楚，也没记全，这是根据自己的印象胡编的，八爷也就信了。是啊，那么这个队伍现在到哪儿了？前头部队到了9方垫子，部队急需还过，叫我看也有5-6万人的。过去不有那么句话，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我看现在就彻地连天了。啊，那到了9方垫子之后，他们打算干什么？是在这儿路过还是长期住下？老五听了听，据我所知不是在这儿路过，到咱们大别山要长期落户。八爷一听更乐了，黑头也乐了，凑过来又继续问，老五啊，那么当官的你看见了吗？大干部有没有？
1: 有有有有。
0: 哎，八爷，要说起大干部来，头一个是我遇上的。你记得9方垫的门前有个茶馆叫马家茶馆吗？
1: 记得，
0: 那是马老万开的。
1: 对对对，
0: 马老万的茶馆先来了一个大干部，这个大干部叫江峰，说是一个什么政委。看来这支部队是他负责呀。你猜年纪有多大？20多岁，精明强干。呵，小伙子倍儿帅。到了那儿之后，访贫问苦，挨家挨户的去走访，另外也走访了我，还跟我握了手，说话可和气的。那小伙子态度很和蔼，对人很体贴，那太好了，跟当年的红军没什么两样。还有个矬胖子，这个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儿，叫韩林。
1: 对，韩林，
0: 我听说是什么干部，是地委什么主任，这我听不清了，也是个负责人。与那个江政委两个人都管这些事儿，也找我谈了话，老百姓乐坏了。我来的时候正张贴布告，正在那忙活着，看这意思他们是不走了。好啊，八爷爷又问，那么这些王八蛋龟孙像方光富这帮人都哪去了？哎呀，你可别提他们了，平日你看作威作福，哎呀，那像炮手一个个歪脖子晃屁股，人家解放军一来吓得他们鸡飞狗跳墙。前天晚上方光富他妈的就跑了，镇子上一个人都没有了。看这意思，太阳升起来了，咱们大别山又有好日子到了。八爷爷太乐了。这霍狼老五说着说着忽然想起点事儿了，哎，八爷，我得走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谈，再见再见。单着条他走了。黑丑乐得过来把八爷爷的手攥住，八爷，要这么说这消息确切了，咱们怎么办呢？
2: 孩子，咱们怎么办？还有什么可说的？投军到那块儿，咱们也参加什么工农解放军。别看你八爷爷年岁大了，我还不服老，还能干个10年8年的。
0: 那么爷爷我呢？
2: 你免

0: 情力壮，当然更得干。
1: 那咱就去报名得了。
0: 等一等，孩子，咱可不能这么空手去。
1: 嗯，您说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咱们给大别山区的穷人增增光、露露脸。现在，咱们搞他一批武器，到那块儿做咱们从军的进献礼。黑丑一听也乐了，爷爷，那武器在哪儿呢？
2: 哎呀，武器有的是，你没听说这些龟孙王八蛋都吓跑了吗？能让他们白白把武器拿走吗？特别是这个方光富，是查福镇大乡的镇长，这个小子血债累累，他手下有枪杆子，咱们爷俩到他手里把枪夺下来。
3: 黑丑呢有不同的看法。八爷爷，我看咱不这样办好。
4: 怎么，你胆小了？
3: 不，您不是经常跟我讲吗，一个人离开党的领导将一事无成，这是您说的吗？现在我们还没见着解放军的领导，还没得到指示，这样干是不是属于蛮干呢？我看先见一见领导，然后再说。
4: 八爷爷一听乐了，嘿嘿嘿，行啊小子，你这觉悟比我都高。好，要照这么说呀，将来你的前途无可限量啊，就听你的。老头乐了，爷儿两个大步流星往前走着，眨眼间就到了九方镇子。这是大别山区的一个镇店，就有一条大街能有二里地长，两旁边的都是买卖，什么竹行啊、麻行啊、茶行啊、店房，还个别的有几家浴池。就这样的镇子你在大别山也很少。他们两个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发现这个街上跟火龙一样，有灯球，有火把，照如白昼啊。爷儿俩站在路边上一看，解放军的队伍无边无厌，还正在街上通过，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小辆、行人队伍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边。黑丑爷俩瞅的眼都直了，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么多的队伍，这武器有多好，那刺刀有多亮，那大炮有多大呀。高高兴兴正看着，发现队伍之中有个战士跟八爷爷打听道：老爷爷，打这开始奔查福镇还有多远呢？ 快到了，一直往前走也就是20里地吧。
1: 嗯，
4: 就这个样。
2: 20里地拐弯不？
4: 不不不，
2: 笔直的大道一直到头。另一个战士一听也笑了：老爷爷，你们这块打听道最有意思，说是笔直的大道，最少得拐18个弯。另一个战士也说：我就乐意拐弯，将来全国解放了，我愿意搬到大别山，这风景有多好。说着笑着就过去了。八爷爷擦擦眼睛：
4: 是当年的红军，是那个样子。
2: 黑丑就问他：爷爷，当年的红军脑袋上还有字儿吗？
4: 哎呀，小子，你怎么说糊涂话？咱打个比方，我说李梦之跟咱一样不？那些人你一看能看出来是好人坏人吗？黑丑把眼一瞪：
2: 爷爷，那当然能看出来了，大别山的坏蛋我一眼睛全都能瞅出来，这些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摇头晃屁股，哪有点人形，另外他们那心都是黑的。
4: 对呀、啊、
2: 这就对了，所以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走走走走，别看了。爷儿两个在队伍穿过去，按着货郎老五指示那个方向，就到了马家茶馆。开茶馆的掌柜的叫马老万，这时候这个门都开着。爷儿俩到了茶馆的门前一看，拴着一匹黢黑的小青马。一看这匹马长得这个精神，小马不太大，浑身上下黢油黑，锃明刷亮，那毛烧着闪金星，四个雪白的小白蹄儿，高七穗大蹄碗，刀楞脖，猪牵耳上，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茬，前当宽，后当窄，鬃尾乱炸呀。这匹马一看来了生人了，把脖子一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蹄子直刨地，那意思是说呀，来了生人了，给他的主人打个招呼。就在这时候，从这茶馆里边走出一个小军人来，和这个小军人也就十四五岁，黑红的脸膛，两个大豹子眼儿，穿着一身干净的军服，武装带挺整齐，挎着左右双盒子炮，手里头拎着马鞭子，威风凛凛漫步出来，一抬头看见了八爷爷和黑丑。老爷爷，你们找谁？说着他过来，冲着马一扬着鞭子，这马老老实实的，一声也不敢叫了。八爷爷一瞅，还有这么点小军人呐？我打听打听，小同志，有一个，黑丑啊，姓什么？
5: 姓姜。
2: 啊，对对对对，有一位姜参谋长，又是姜政委，在什么地方啊？这小军人看了他们一眼，啊，你们来的正好，姜政委就在里边找人谈话，跟我来吧。
5: 好。
2: 爷儿俩一前一后进了茶馆，这个小军人回头说了一声，二位等一等啊，说着就进了里屋了。嗯，功夫不大又出来了，请进来吧。爷儿两个等迈步到了里间屋一看，里边站着两个穿军服的人，满面笑容正在迎接。头一个人上中等的个，长得是细腰宽膀上，浑身上下的军装笔挺，腰里头别着一只撸子，看岁数也就在二十刚出头，黑红的一张简面，黑针针两道细眉，一对有神的眼睛。这个人一看就看出来是个当官的，后边这个人是个矬胖子，眼睛不大但是挺有神，手里拿个笔记本，乐呵呵的在桌子旁边站着，也不知道谁姓姜。八爷爷刚一愣，这个小军人就给介绍，老爷爷，你不是找我们姜政委吗？这位就是姜政委，那是主任韩林同志。
5: 哦，
2: 头前长得细高挑这个青年军人赶紧过来，把八爷爷的手拉住。老大爷，欢迎您来，坐坐坐，哎，坐下。韩林赶紧也搬椅子让坐下，那矬胖子就是特委工作队的主任韩林。又倒水又让座，把个黑丑闹的不知道站着好还是坐着好，直勾勾的俩眼看着。八爷爷一肚子话，想把几十年的苦水一下全倒出来，可是到屋里一看呢，

0: 反倒没词儿了，嗓子眼堵个大疙瘩，一句话说不出来，两个眼直勾勾的瞅着这个青年军人。江政委让座之后看了看，老大爷，您找我有事情吗？
1: 有啊，我打听打听，这解放军里边谁是负责人呢？
0: 那个小军人乐了，老爷爷，方才我没跟你讲吗？你要找总负责人，就是我们江政委。
1: 是啊，那好。
0: 江政委也乐了，老大爷，我叫江峰，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跟我讲。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 我从猴子岭方家岩来的。
0: 什么？方家岩？江政委的眼睛一亮，赶紧过来把八爷爷的手拉住了。您是不是叫方永久？有人都管您叫八爷爷，对吗？
1: 啊，
0: 八爷爷愣了，我没说他怎么知道？难道能掐会算？这事儿真新鲜。还没等说话，就见江峰、江政委接着往下讲：“老大爷，如果我记不错的话，你们一共是老哥四个，对吗？”“
1: 对呀。”“
0: 你大哥叫方永年，早就不在了，他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方光臣，一个叫方光武。当年在红军里面，一个是十五支队的政委，一个是十五支队的支队长。由于白匪带着大兵连三并四的围剿大别山，最后这支队伍终于被打散了。方光臣死到莲花河，方光武同志被他们生擒活拿，并到土山的文昌宫壮烈牺牲了。我说的这对吗？
1: 对，对呀。政委，你怎么知道的？
0: 江政委没有正面回答，继续还往下讲。老大叫方永年，老二叫方永泰，听说现在仍然住到方家岩。还有一个人名字叫方永宝，方永宝这个人是个著名的汉奸，与你们不一样，他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方光举，一个叫方光富。方光举是茶行的大老板，方光富出卖了革命，投身在敌人的怀抱，当了白军大乡的乡长，成为一个铁杆的汉奸。您是老四，叫方永久，过去您参加过红军，后来负伤掉了队，再以后你又参加了红军十五支队，继续干革命。十五支队被打垮之后，方光武、方光臣两个人壮烈牺牲，您逃到了外乡。之后又有一次农民暴动，您又参加了，因为这个事情被白军把您抓住，投到监狱里。后来这些犯人们举行了一次暴动，您越狱逃跑出来，打那一直以后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就躲在方家岩。我说的这些事情都对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哎呦，把八爷爷说的俩眼都直了。同志，你真是了如指掌啊，有些事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对，太对了，可盼着你们回来了。八爷爷一头扑在江政委的怀里头，那么大的老头子哭开了，江政委的心也不好受， 就发脚八爷爷的心咚咚咚咚直跳。江政委劝他，老大爷不必难过了，让乡亲们受苦你们久等了，快坐下。这时候一抬头看着八爷爷身后有一员黑大汉，这人长得粗胳膊大腿，脸上黑的都冒亮光，直勾勾在那站着。八爷爷哭的时候他也哭了，用手直擦眼泪。这个同志是八爷爷一回头，哦，孩子，我忘了给你介绍，还不过来见见江政委，他也是我们方继延的。江政委看了看，方继延的，如果我猜不错，你是不是方光武的儿子？你叫黑丑。呵，黑丑一听连我都知道，这么大的官连我都认识，这心里头说不出来是高兴啊还是激动，赶紧过来把江政委的手抓住。为什么江政委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因为他来到了之后访贫问苦，了解了许多许多情况。就拿这个马老板开的饭馆来说，又是茶馆又是店房，街交的四面八方什么人都有。马老万在这块活了50多年，对本地的情况更为熟悉。江政委来了之后首先找他进行谈话，这马老万就把大别山里面茶福镇四面八方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都介绍了，所以江政委的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叫什么名，住的什么地方，谁是红军的后代，哪位是老红军，谁是铁杆汉奸，本地的风俗人情，他脑子里头是深刻的了解了。所以一见着面，他马上就能意识到来的这个人是谁。等坐下之后，江政委吩咐端来两碗肉丝炒饭让这爷两个吃。开始的时候黑丑抹不开吃，后来八爷爷说话了，丑啊，到这就到家了，吃吧。黑丑这才不客气，爷儿两个吃饱了之后擦了擦嘴，江政委命把灯点上来，详细了解了解李家须子和大别山的情况。这八爷爷把烟袋拿出来，左一袋右一袋吧唧吧唧抽着，话匣子可就打开了，几十年闷到心里的话像流水一样，哎呦，就讲起来没完了。从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参加红军起义，怎么跟着15支队闹革命，方光臣方光武怎么牺牲的，李梦之怎么坏，李三姑奶七寸舌多毒辣，药葫芦肚子里装的坏水有多多，附近的老百姓受了多少年的罪，怎么样被剥削，又谈到本地商行老板怎么样唯利是图，又讲到附近乡亲们每一家每一户。你说他这份讲，江政委和韩林同志有时候查查话，有时候聚精会神听着，两个人把笔记本打开哗哗哗做着笔记，黑丑伸着脖子在旁边听着，有时候张嘴乐，有时候哭，有时候发愣，有时候咬牙，咬得牙咯吱吱吱响啊。时间真快呀，眨眼之间一夜就过去，东方发白已经亮了。八爷还想继续往下讲，江政委看了看，老同志，感谢你向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料，您太累了，应当很好的休息休息，今后我们不走了，要开辟着大别山区打下巩固的根据地，应。

0: 接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今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合作，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有很多事情还希望您老人家帮助我们去做。
1: 行啊，行。哎呀，同志啊，跟你这么讲得了，别看我年岁大了，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这几十年受苦是小事儿，他娘的这窝囊气受不起呀、啊、要讲别的我不知道，要讲老李家，李三姑奶这个七寸蛇，李梦之这个王八蛋，我能讲到他骨髓里边去，只要你们不嫌我老，我照样帮着干，这是我应尽的责任。黑潮，你说呢？
2: 对，我一定干。
0: 爷儿两个说着站起来，江政委跟韩林两人低低的商议商议，然后让警卫员小曹提了半面袋子的东西。这半面袋子什么呢？打开一瞅是白花花的咸盐呢、啊、这个本地是最缺盐不过的。老同志，这盐不太多，您先拿回去，日后我们盐运了之后再给您多送。
2: 哎呀，我太感谢了。
0: 八爷爷手捧着白花花的盐，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黑丑跟着也落泪。一直江政委和韩林同志把他们送到门外，等人家回去了，黑丑那嘴撅得有多高。八爷爷一回头，
1: 你怎么了？八爷爷，你光顾得了得了说这些话，把正事儿忘了，你不说来投军吗？你怎么不提这个茬儿？一直出了门你也不跟长官讲讲。
2: 哎，
0: 小子往后别长官长官，那是白匪的称呼，应当叫同志，叫首长，叫什么也好吧，您怎么不说呢？小子，这就算头了，你没听首长讲吗？今后我们还要合作，让咱们提供宝贵的资料，让咱们出力，这不就是投了吗？还怎么投？
2: 那也没发枪啊。
0: 哎呀，你小子什么也不懂，发什么枪啊？闹革命有先开兵工厂后打仗的，我没跟你说吗？要想得枪有的是。话归前提，我们管你那个破叔叔方光富去要，把这个铁杆汉奸抓住，不但立了功，我们还能得着枪，能管解放军伸手要枪吗？
2: 对呀。
0: 黑丑一听乐了，爷儿俩扛着半面袋的咸盐出了酒坊店子，到了一片树林，坐在地下连喘气儿，在商议这个事儿。合计合计，大乡长方光富这小子能跑到哪儿去？八爷爷是有名的地理通啊，这周围附近每一山每一岭每一村每一镇每一户，甚至他是都了如指掌啊。算起来算起去，哎，
1: 黑丑啊，
0: 这小子我算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没有别的地方跑，准是在观音山的后山苏家寨子白寡妇的家里。你说呢？黑丑翻翻眼睛，
2: 嗯，
1: 对，这小子他妈的没地方去，准在那儿。
0: 要那么的话，咱俩把咸盐送回去，今天晚上给他来个赌窝掏，要把这小子给套住。他是大乡的乡长，他手下枪杆子也不少，

0: 说不定用多少枪啊，不但咱们爷俩有了枪，咱们还有一份觐见礼，你说呢？
1: 对，这黑丑高高兴兴把闲言背在身上，爷俩大步流星往回走，翻过猴子岭就到了方金岩。刚一到家门口，黑丑的爷爷方永泰正撅着嘴拿着把木锨朝这边看着，一看黑丑背个口袋上来，二话不说把木锨就抡起来了。杂种，一天一宿你不回来，你上哪儿瞎跑去？哎呀，我怎么这么不省心？抡木锨就想揍，把黑丑闹愣了。八爷爷在后边过来，一伸手把木锨给接住。哥，你干什么？你问清了我们爷俩是怎么回事儿？你抡木锨就打人。老八，我不管怎么回事，这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哎呀，你看看他背回来的是什么？黑丑啊，叫你爷看看那口袋是什么。黑丑还觉得挺骄傲，把半袋子咸盐放在地下一打开，爷，您看，最宝贵的东西。这方永泰低头瞅了瞅，先是一愣，然后把眼睛瞪大了。我什么都不要，你在哪儿弄的？给我送回去。我教育你什么来的？一草一木不经拿人家的，拿回去。你说这老头气人不气人？没头没脑袋，他正瞪眼。八爷爷气得胡子撅有多高，过来跟他哥哥辩理。二哥，你这脾气也太不像话了，咱老兄老弟的多半辈子没红过脸，不是当兄弟我说你，你见着李梦之你怎么没这么大的脾气？你见着药葫芦你怎么没这么大的火性？哎，你这个脾气和火性合着都给黑丑来的，你倒问问青红皂白呀、啊、你认为这是偷的吗？啊，这是有人送的。李梦之他们家吃的是山珍海味，咱们穷人难道没有资格吃盐吗？你为什么动不动就摘遍孩子？王永泰一看八爷爷抢白他，当哥的觉得脸上挂不住。
0: 兄弟，那你说这盐在哪儿弄的？
1: 在哪儿弄的？解放军送给咱们。告诉你吧，世道变了，天变了，我们该有翻身的时候了。我跟黑丑就找解放军去了。不提这个事儿便罢，一提呀、啊，方永泰还有点害怕了。
0: 啊，哎呀，兄弟，你这一辈子折腾的还不够瞧的，你这个罪还没受到头，怎么又折腾？
1: 八爷爷一听脸红脖子粗，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更主要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侮辱。老头把拳头一抡，
0: 哥，你说的什么？难道说我折腾的没理？
1: 谁说你没理？你能遮住个啥头来呀、啊、到头来还不是受罪吗？哎，这些事儿我是不乐意叫你干，
0: 你不乐意叫我干，你认我不认。跟二哥你说吧，起码我得叫李家须子翻翻个，这一辈子我得吐吐这口怨气，黑丑不能听你的。
1: 说着话回头把半面袋子盐扛起来，拉着黑丑走，跟我回屋。把方永泰老头给木在这儿的，这老头对自个儿的兄弟没有办法，所有的脾气全发在黑丑身上， 过来把黑丑拽住。黑丑，你听我的，跟我回屋。黑丑一看这好，俩老头争自己，一看把他爷爷气的那个样，怕气坏了，没办法，跟八爷爷商量商量，就这么的跟他爷爷方永泰回到屋里头。方永泰让黑丑坐下，把门咣当一关，气得脸刷白呀。黑丑，行了，小子，你长大了，你翅膀硬了，我的话你全当耳边风啊。我跟你讲，你再能折腾，你有没有你老子方光武能折腾？他死的多惨呢、啊，那么多的人都死光了，被钉到文昌宫的大门上，你娘怎么死的？活活的让人逼死的。你不到一岁，我把你背出来，一勺一勺的喂养你，好不容易把你喂得这么大，我不能眼瞅着你再胡折腾，一旦你要再出了个危险，让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黑丑心里头也难过，可是这些话他听不进去，那心早飞到观音山的苏家寨子。先前呢，听他爷爷说自个儿家里的那些事情，想起了父亲母亲死的那么惨，黑丑还落泪。后来这个脑子就飞到观音山去了，想着想着脑有点发胀，另外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黑丑就觉着俩眼皮直打架，打着打着脑袋一摘呗，他睡着了。方永泰数了这数了一看，哎，嘿，睡了，这小子真没心没肺啊。哎，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在外头溜了俩圈，心里头觉得怪委屈的，心说黑丑啊，还有我兄弟不理解我的心呢、啊、难道我就乐意叫别人剥削，我就乐意当牛做马？没有那么一个贱人呐、啊、谁不想翻身，可能翻得了吗？翻来翻去几十年了，白骨堆积如山呐、啊、到头来还是老李家的天下。唉，难道世道真能变？他嘴不说，心里也在想。最后方永泰合计，哼，你们真要是能成功了，真有翻身的那一天，我就把我埋到洞里那个宝贝拿出来。他有什么宝贝啊？闹了半天这老头更有心眼儿，他儿子方光武牺牲之后，他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把红军十五支队那面红旗偷偷的保存下来了。他一天不知道要看几遍，特别盼望着解放。由于敌人势力大，他想也不敢想啊，所以觉着心里有点委屈。有那么一句话，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他一看黑丑睡了，自己也觉着没了精神，挨着黑丑不远他也睡了。睡着睡着，哎，可了不得了，梦是心头想，方永泰做开梦了。一睁眼，他儿子方光武盯到文昌宫大门上，还没断气儿，就见方光武瞪着大眼，正跟自己讲呢：“爹，闹革命， 就要流血牺牲。

0: 平白无故的，敌人不会把天下让给我们。谁让您花钱赎我？谁让您花钱呢？爹，黑丑做的是对的，您不能拦着他呀。难道我们就甘心当牛做马吗？爹，老头一听，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孩子，你没死啊，你听我讲一讲。他想讲，嗓子眼发堵，又讲不出来。正在着急的时候，眼前一亮，他再一抬头，好像文昌宫的大门上钉的是黑丑，不是方光谷啊。丑啊，你怎么也被盯上了？他一着急，急出一身汗来，在梦中惊醒，把眼睛揉了揉，哎呀，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跳啊。回头他看看，心思给黑丑盖个衣服，这孩子可别在自己身边没了。一看呢，傻眼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丑是踪迹皆无。哎呦，把老头急的，您这个棒子四外找，咱且不提，黑丑早早了。他爷爷方永泰醒的这个时候，他跟八爷爷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腰里系着袋子，八爷爷背着猎枪，腰里缠着子弹袋，手里头拎着把柴刀，黑丑呢腰里围着两条绳子，拎着对掐粗一个榆木棒子。这爷俩翻过猴子岭，奔苏家寨就下来了，正是半夜三更的。要说八爷爷也真行，个头挺高，70来岁了，走起路来比小伙子还快，特别是走山路，闭着眼睛他走得比平道都快。哪块有坑，哪有洼，哪块过山梁，哎，他摸的那个准呐。虽然是黑天，真有百米的速度。就拿黺丑那棒小伙子20多岁，跟着八爷爷都有点费劲，在后头跟着黺丑还赞成，我八爷爷真行啊，就是比我爷爷方永泰强。你看都是一母所生，我八爷爷这个人性如烈火，办事情干净利索脆，我爷爷老是絮絮叨叨的。他心里在想着，哎呀，闹革命啊，自己这是第一次参加，能像我八爷爷说的那样把枪抢过来吗？需要打仗啊。方光富手里头有枪又有人马，能抢得过来吗？他心里又有点紧张，可嘴没说。他们俩踩着霸王草翻山越岭，按照现在钟表来讲，也就是半夜1点钟左右就到了苏家寨。这个苏家寨呀，也是个镇店，三趟街，原当初的时候住着100多户人家。不过这个寨子有一个好处，没有一户财主，当初的时候都是老李家手下的佃户。在后边孤孤零零有那么一家，是老苏家。老苏头娶了个媳妇姓白，叫白寡妇。现在老苏头不在了，这白寡妇40来岁，无依无靠，怎么办呢？专门靠着跟这些土豪劣绅勾搭连环，哎，睁一个眼合一个眼混饭吃吧。一个寡妇怎么办呢？这个大乡长方光富不是个东西，寻花问柳啊，凡是插花岭、猴子岭、金刚台附近的妇女被他划拉了不少。这个白寡妇跟他已经是3年多的老交情，他动不动就到这儿来， 虽然表面上他认为别人不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八爷爷早就知道了，心里还在想，他是不是能藏在这儿？要扑空了还费劲了还。爷两个脚下加紧，就到了白寡妇的房外头，定睛瞧看啊！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驾驶员随意的占道停车，这种行为有哪些危害呢？
6: 有些驾驶人为图方便，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其他禁停区域心存侥幸，违法占道停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会导致交通拥堵，甚至会诱发交通事故。为避让、违停车辆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交警部门作出以下交通安全提示。违法停车的危害：一、影响交通安全，车辆占道违停容易导致后方来车发生追尾事故，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视线，从而诱发碰撞事故。二、危害公共安全，违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应急救援车辆难以迅速赶到现场，错过最佳应急处置时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三、阻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违停车辆占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不仅会导致人车混行，而且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停，会导致非机动车无路可走，只能走机动车道或穿梭夹缝之间，大大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5: 如果要临时停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6: 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措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二、交叉路口、铁道路口及弯路、宽度不足四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五、路边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卸装物品后立即驶离。
5: 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解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希望广大驾驶人能够做到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享有序通畅的道路环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

0: 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 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
23: 下
24: 之道，
23: 读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 造成可怕的后果。

0: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每年都好，
7: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
10: 一度电
9: 不仅关系
10: 现在
11: 悄悄
10: 的家
11: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思路清爽的你才会有蛮好的生活。职场剧《蛮好的人生》，个人看个人的点。既然是职场剧，我们就说说职场。资本的根本就是现实主义，公司是人情世故、综合能力大比拼的地方。你的收入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九牛一毛，不用感激涕零的。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多添砖加瓦才是正经事儿，能让自己开心开眼界的活动多参加。做人做事儿都要有人情人性，别出师未捷身先死。空有口号，空有清高，成不了事儿。人情世故不是俗不可耐，你可以热爱你的行业和公司， 你可以有忠诚度，但你还得思路清楚地知道，职场是拿来成就生活的。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是有生活成本的。忠诚一下，你自己才是根本。如果你只是个前台职员，组里可有可无的小透明，随时随地可以被更低成本替换的职位。普罗大众给你一年，绝对不应该超过两年。要么在本单位里换个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要么换个单位。不跳槽，工资要提高，绝对是个挂在天花板上的大饼图案，连饼都不是。家里有矿或者有着对你忠贞不二的霸道总裁的，你继续待着，这是最体面、最不委屈、最轻松的职位之一。有技术含量的新人小职员，两至三年，快的有些我见过是一至两年。熟悉一下本行的技术流程、业内系统、客户群体、公司绿茶、江湖组长、画饼总监的套路，说过做过事儿后都觉得傻的话和事儿，经历过气过、怕过、睡不着过的职场事件，那些都是日后的谈资和资历的垫脚石。如果你还深爱着你做的这一行，就可以开始骑驴找马了。除非提升或者是实质性提工资，不然呢，你是在做义工吗？眉笔眼线都涨价了，别天真的以为老板坐下来和你深谈过，你就是明日圣诞树上的星星了。该干嘛干嘛，不爱这一行的就换。这和谈恋爱一样，别拖。这沉默成本一高，进退两难的系数就更大。没有五年以上经理位置的人，我劝你耐心点。你以为的牛和平台给你的牛是两码事儿，没有一定的时间量。碰到的幺蛾子不够多，资历就是浅，遇到事儿就不能淡然果断。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人事、业务、法律和财务等等，如果你只依赖其他部门给你解答，那是不够的。你可以不精通其他部门的业务，但是不能让其他部门拿捏和怼你到哑口无言。你可以依靠这些部门给你资源，但你不能依赖人家对你掏心掏肺。凭什么？这是职场，如果自己不够强，你其实根本没有团队。别以为团建能给你树立个啥啥啥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处事能力才是根本。人心向上，人性向下。不要在不该天真的位置和年龄幻想着偶像剧的天真。五年左右，如果你还没有获取任何提升，大概率你在老板眼里也就是这样了。再进步换，不然温水里的青蛙说的就是你了。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能看到这里，估计也已经是一路打怪升级到总监、副总或者有一定级别的头衔了，滋润有余，人模狗样的。到这里的人再有进步，就是踩公司红利了，合并、扩张等等。最现实的就是看你和你老板的关系了。如果有幸你老板尚且年轻力壮，踌躇满志，对你也欣赏有加，恭喜你，你前途可嘉，可以一起打拼一阵子，那是最美好的岁月。只要自己不出幺蛾子，大概率你春风得意，小涨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老板去已有，无论你当初对公司有多么大的贡献，多么有能力，我劝你赶紧走，新老板一定会用他自己的人，千万不要再想着证明自己。历史里说过，冯唐在他的视频里也说过，别难过，别不信，别问为啥，你还是一样优秀的你，换个老板再干就行了，别和自己过不去。如果钱够多，年龄也到了，可上可下的，可以想透一点，总有一天你会下来，总有一天年轻的会顶替你，除非你自己是老板。再说了，就算是皇帝，还会被太子惦记。人心人性，到了一定的高度，要明白风光无限是能力，华丽转身才是实力。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所有的职位如果有第二份收入在手，可以自己权衡进退的节奏，前提是你得身心健康，你自己品。我们都是踌躇满志的跨入职场，有的一腔热情，有的一腔孤勇，有的身怀抱负，也有的身怀期望。我们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成就最大的不可能，我们总觉得自己不是那颗不一样的新星，我们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自己值得。我们期盼能遇上电视剧里成功人士演讲回顾中常常有的不期而遇，慧眼识人的大老板伯乐，就算没有，我们至少能有个偶像剧场里的温暖团队，让人对上班下班都心存盼望，一起点午饭喝奶茶的快乐。但是偶像剧就是拿来娱乐的，可别当真，脑子要清爽，步子要走稳。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

0: 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六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

0: 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

0: 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十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拆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2: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1: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不点刚：
3: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4: 灾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反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5: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地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6: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7: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9: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0: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2: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

0: 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 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8: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7: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5: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7: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5: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9: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5: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0: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5: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8: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0: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8: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0: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5: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10: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5: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1: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5: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 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

0: 建设。
1: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1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4: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

0: 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0: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0: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3: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4: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1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

0: 举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2: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1: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4: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

0: 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1: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公积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0: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1: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是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0: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1: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1: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 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1: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1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北京时间20:0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静蕊姐姐。好奇心是我们探索世界的神奇法宝，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多问一个为什么，多动手试一试，你们就能慢慢打开科学世界的大门，找到藏在里面的无穷宝藏。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今晚我继续为小朋友们播出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的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你是又要开动盲盒了吗？
1: 咱们赶快跟杨宝一起开盲盒吧！
0: 开动盲盒。

0: 送给小朋友们的一幅插画。
1: 这幅画呢，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师蔡高奶奶专门为六一晚会创作的。蔡高奶奶还给小朋友们送来了节日祝福。
2: 今天是个快乐的好日子啊！我画了一幅画，那幅画就画小朋友长了翅膀。我希望阅读和你们的学习生活为你们添一对翅膀，可以自由快乐地飞翔。
3: 安徽青寨地处大别山腹地，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5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革命战争年代，青寨人口20多万，先后有10万儿女投身革命，抛洒热血。12年前，青寨小南京学校的孩子们还不知道古筝是什么，直到一位古筝演奏家走进校园，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癌症手术。放下行囊，支起琴架，他开始教孩子们弹奏古筝。从那以后，悠扬的琴声在山间回荡。12年间，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为学校添置了40架古筝。从南京到京寨300多公里，12年间他往返超过150次，一边治疗一边支教，每年他都要在京寨待上100多天，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弹琴，心贴心陪孩子们成长。12年来，150多个孩子成为山娃娃古筝班的学员。琴弦拨动的不仅是动人的旋律，更是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他的梦想就是能带着山娃娃们登上真正的舞台。

0: 刚刚熟悉的旋律啊，我相信一定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因为我发现现场有不少观众朋友已经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
1: 于老师，为什么会选择金寨？这片土地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寨，那曾经是我父亲战斗的地方。当我踏上那片热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在那里耳濡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他们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伴他们。当我看到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我就决定留下来。
0: 短片我发现也有你，对不对？
3: 对，我就是程灿，然后是于妈妈首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0: 大学生。
1: 孩子在称呼于老师的时候喊的是于妈妈，为什么？
3: 小时候可能是因为亲切，于妈妈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长大以后又有了更深一点的理解，于妈妈呢就像是一束光，带我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0: 于一阳，说实话喜欢弹古筝。
4: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觉得古筝特别的枯燥乏味，但是于妈妈一直耐心的鼓励我，渐渐的我便发现了古筝的乐趣，于是便热爱到了现在。
1: 12年来啊，于老师把一节节的音乐课变成一道道的光，照进了孩子的心里。特别想问问您，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有怎样的计划？
2: 我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下去。
0: 在开满映山红的大别山里，这份坚守就是最好的传承。

0: 中国工程院熊盛清院士，掌声欢迎！
1: 掌声欢迎！
2: 大家好。
1: 徐院士，您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吗？
2: 我的专业学名是航空地球物理探测，也叫航空物探，它就是将物理观测仪器安装在飞机上，来寻找地下的宝藏和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
0: 哦，那小朋友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和您的团队是阅读大地的人，就像是给大地做一个扫描，来寻找地下无穷的宝藏。
2: 是的，很多孩子都会好奇山那边是什么，地底下是什么，我小时候也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地质行业，为祖国找矿，也就成为了我的理想和事业。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也对科学充满好奇，我特别高兴。你们现在的兴趣可能就是未来改变世界的种子，所以请永远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把你的热爱和祖国的需要连在一起，这就是最有意义的成长。
0: 谢谢熊院士，

0: 当中开启了许许多多个盲盒。
1: 看来啊，央宝已经接收到了满满的能量。
2: 每一份能量都有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
3: 每棵小树苗都收获了满满的爱。
2: 那就让我们面向未来，快乐成长，
0: 让每一个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上回书说到福建漳州五世七雄的大爷武建章，就在夜晚之间顺王家店，可就先行一步，带着自己的二弟三弟四弟够奔隐贤山，把老五跟儿子武天球留在这儿。这是三爷武玉章的主意，高就高在这儿，要都走了，黄三太可就把武家爷们恨铁了。你们武家这哥几个太难了，留下俩全做人质，可以不走，跟你们一块儿走。但是话可不怂，我们武家哥们是替你们办事，你要跟我瞪眼可不成。武玉章想得非常的周全，老五跟武天球不走，多少让黄三太有点安心。黄三太跟大伙儿这么一商量，玉麒麟白尊说，人家武老五说的对呀，人家说办寿礼咱们也得办呢，咱们没想着上隐贤山，这是到了芜湖才得的信儿，咱们不能空着手去啊。就是武建章投了给咱们铺白铺白给垫上点儿，咱们也不能俩肩膀扛一脑袋上山给人办寿去。没别的，黄三哥，咱们还真得弄点东西。黄三太一听，呵，这麻烦，我还得给金翅大鹏周应龙预备寿礼。得了，那你们哥几个受累吧，我就别管这茬了。大家伙分头出去赶办寿礼，就听见店门外一阵大乱，又吵吵起来了。柴门楼，柴门楼！王老好一看，我也是倒霉催的，我这门楼早晚拆了，干脆你们不拆，我自己拆得了。我拆了，我看你们还说什么？又放火烧店呢？这回出来一瞧，就一位，这一位比一帮人闹得都凶。往里一回，点名要见杨香武黄三太。杨香武黄三太带着老少英雄这么一出来，大伙儿眼泪可就下来了。一看门外头晃荡荡，身高过丈，头上麦兜，绑过三庭，肚大腰圆，背背降魔杵，书中代言孟金龙到了，铁飞龙胡景春，金头大老虎贾明，这几位往上就跑啊。孟金龙一看铁飞龙，是嚎啕痛哭，哥两个这么一哭，大家伙全掉眼泪。就是来的这些个朋友，像什么普德勇啊、贺兆雄啊，包括武进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的，看着都觉得伤心呐。哎呦，您琢磨琢磨，这帮人都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了，这都是有城府的主，不轻易的哭了。这一哭是真伤心，大伙儿哇哇这么一哭。还是金头虎贾明劝大伙儿别哭了，你说咱这见面也不说别的，就光哭，差不多得了，嘿，我都饿了。他一边抹眼泪一边劝大伙儿别哭，大伙儿一愁的更难过了，不成还得再来一半，抱着脑袋大伙儿又哭一半。胡景春说，行了行了，别哭了，难得金龙你来，咱们弟兄今天可就算团了圆了。胡景春这手拉着铁飞龙，这手拉着孟金龙，这是老师师大爷夏侯伤员的两个徒弟啊，就这么俩徒弟，铁飞龙孟金龙，这也是这些人里边武艺最好的两个人。胡景春拉着这两个人，大家伙拥拥簇簇回转殿中，还真不含糊，把寿礼也

齐了。孟金龙拉着金头虎贾明、铁飞龙跟杨香武，把这个事儿一问，这事儿可以听清楚了。孟金龙一撇嘴，什么金翅大鹏周应龙啊，我管他是什么呢，得了，告诉三太，愁眉苦脸的，这两天瞅见主饽饽都不会乐。有飞龙师哥，有景春大哥，有我孟金龙，他小小的隐贤山比当初九龙山石海岛又怎么样啊？想那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又如之何呀？数万之众盘踞山林，不也是跟着三大爷把他们全都给荡平了吗？想当初我爸爸九头狮子孟凯镇九江涂炭，还有圣三爷是何等之威风，什么时候打仗焉能够畏头畏尾，怕这个怕那个，就凭咱们哥们儿都是见过大阵仗的人，小小的隐贤山还算数吗？孟金龙，您别瞅憨，在这些人里边是灵魂性的人物，他这一来士气大涨，大伙儿一听，对呀，黄三哥，金龙这话对，有什么可怕的呀？到那儿好了好说，宰了宰说，不成亮家伙就打狗的。当初咱没势力时候，那么些个大山大寨都给平了，现在您别忘了，浙江提督府还压着您一支大令呢，就凭您黄三爷到那儿就调人马，小小的隐贤山听说有20来人，那还够咱们一划来的。黄三太一听，哎，有点直起来了。这些日子黄三太一直这样愁眉苦脸，今儿一听，对呀，我四路飞虎亭金头玉马快，我怕什么呀？五老五，武金章一听，怎么了？这是干嘛呀？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我听见了，你大哥他要把这事办成了，我谢谢你大哥，当然是最好，他要办不成啊，可就依着我们孟金龙的主意了。武金章一听，呵，这叫滋毛啊，你跟我来什么劲呢？你不央给我大哥好不好啊？三爷，嘿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是小兄弟，轮不上我说话，您跟我大哥是儿女亲家，留下这孩子也没别的，就为了让他跟天霸他们小弟兄多亲多近，多在飞龙大哥跟前用功，好长进长进，出息出息，我呢马勺上的苍蝇混口饭吃，有我五八没我40。黄三哥，这位金龙大哥想当初江湖上那还了得呀，活捉过夹山太保，那个能耐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孟金龙之威名如皓月当天，我们比不了，我们偏于东南，就在漳州那么一小地方，哎，我们哥七个没有多大名望，这么着得了，上山之后啊，您跟我大哥说说，别让他多嘴了，有什么话干脆您还自己说去不就完了吗？直到我们漳州武士不知道这码事，我们不趟这趟浑水，黄三哥您看成不成啊？成吗？这武金章真横，穷横穷横的，你别瞅就带着侄子爷俩落到这儿，比他大哥带着还横，这是武一章临走交给的，一句怂话不许说，他们倒不敢把你怎么样。黄三太让武进章这两句话说的不，啊，别介，不，老五老五就这么一说，我们还得炸你大哥呢，你大哥在江湖上名望大呀，

水湖，来到了浊水湖，大家站在湖边上这么一瞧，护我我亮亮，水势滔天，如牛似吼，自上而下，风一赶这湖浪，这浪头荡起多高来，往远处看，依稀有数十只小船，您可听明白了，也有渔船，是也有人山上的巡逻船，夹杂在渔船之内，借着水音就听见阵阵渔歌，喂。

一片太平之景象，大家伙站在湖边上，你看我，我看你，嘿嘿，不进人家的浊水湖还则罢了，进了浊水湖但分要动上手，能活着出来试问有几人，这里头真说精通水性的不多。当初啊，盛三爷水性最好，哎，盛三爷是紫金刀，88-64手，万圣刀法。那么这个兵器呢，暗器都绝，水性还大，叫扬子江心到赴800里。扬子江啊，自上而下往下流，什么叫到赴？逆着流。哎，说这个顺流好游，你也不用使劲，你就能飘出多远去，只要你不沉底，你会游泳就行。这逆流可厉害了，造赴800里。那位说这圣婴真能到赴800里吗？那书上就这么写。咱们净听说横渡，游泳健将也好，这个当初毛主席也好，都是这江横着渡。说横着渡也是由上游下去，斜木签往对面下游游。哎，他这个出发点离他上岸点不算这个江的横面，就说纵着总得差出几里，十几里去，他得顺着这水劲儿才能横渡这江面，逆着流太难了。但是书上就那么说，恐怕圣三爷有那样的能耐。那么圣三爷在这道书里头不算水性最好的，石龙探海岛的时候，捞这九头狮子烈火印的时候，和打莲花湖的时候，水性最好的是鱼眼高横。你要看过三峡剑，您知道鱼眼高横啊，据书上写他母亲是让黑鱼精给误了。鱼眼高横呢没爸爸，他是黑鱼精的后代。这孩子长了大了之后呢，两层眼皮，外边的眼皮跟人一样，里边还有一层眼皮是透明的，就跟现在咱这隐形眼镜似的。他白天呢俩眼皮都睁着，你也看不出来，晚上俩眼皮都闭上，你也看不出来，唯独一到水里边，他把外边的眼皮睁开，里边的眼皮撂下来，他在水里边能看东西。一般人在水底下睁不开眼，鱼眼高横能在水里头走。据说水性到一定份上，踩水能在水底下踩，一般踩水都在上边。那么像圣婴这能耐，要脚踩着水，像韩秀这样的能耐都能过浮，这可就了不得了。要咱们在游泳能把脑袋露出来就行了，游得好的能把膀子露出来到胸这儿，这水他手脚一块踩，这人整个能浮到水面上，那水性可就了不得了。像韩秀圣婴要在水底下不用手光用脚，能把整个肚子上半身都露到水上面，可在水底下不行，浅一会儿就得上来换气了。鱼眼高横呢，一下去在水底下能溜达。这海螺

0: 这是海星。大西洋底来的人您看过吧？顺水底能走上来了啊，就这意思。嗯，这月儿高横就这么大的水性。可是现在这些人也有会水的，谁比得了月儿高横啊？哈哈，这一座泊水湖就雅如丰都城，这一座隐仙山就好比是鬼门关，黄三太岸边抱拳，有劳哥哥兄弟陪我黄三太，咱们大家伙舍生忘死要闯一闯隐仙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书说到，黄三太带领老少英雄一干侠义，来至在泊水湖岸，一看水势浩大，山峰险峻，如猛兽盘踞的相法，隐隐这座山有一股霸气。都是久在江湖的，就没到山根底下，大伙儿就能看出些个门道来。但见湖当中这座山围着，这儿一堆芦苇，那儿一堆芦苇，这是什么？这都不是随便种的，那是水稻。小船进山得按着水稻走，不按水稻走啊，那底下都有礁石，那礁石不是天生长的，都是人工的，把那带尖的大石头想办法由船上往下扔，老扔老扔老扔，慢慢的这就堆起来，你这船到那儿就得搁浅了。所以有那个公山的大战船，你看着挺威武，往前那么一看，那在船上呢也有船把式，也都懂啊，按着这个航道走，这地方吃水多深，那吃水多深，这大船一靠山，这人不就上去了吗？你靠不了山，进去就搁了，更何况临近山都有滚龙挡，全是大圆木，把这大圆木上全都穿上大铁钉子，那么老长那么老憨的大铁签子，整个把木头给钻透了，一根大圆木上这么一根，那么一根，那么一根，那么一根，冲哪方向都有，然后拿铁链子拴着，给它沉到湖底下去，船到这儿就搁，然后下上网，这网上面都挂着刀，也有刀片，是也有咱们用的这匕首刀，这刀也是刃冲哪边的都有。您还甭说是人，让这湖水一激荡，这网这么一动啊，就这么一抖，这鱼打这儿过都搅得粉粉碎，更何况寨门这下着千斤闸，你想从底下进根本就进不去，这船都靠不了人家隐仙山。这些江湖上的人大概其能看出个门道来，没办法，顺着这湖边大家伙走，点手换小舟，喂，打鱼的金钱讲话，打鱼的一瞧行了，又来买卖了，顺舟靠岸，离岸约有这么七八丈，把船给支住了，干什么呀您呢？渡人吧，这渔船不渡人，它不是职业的摆渡，这也没有码头，但是呢附近的渔民最近呢都在这儿活动，鱼不上网也在这儿待着歇工，船上呢支个小棚子，这小棚子活动的就跟咱们呀敞篷轿车似的，可是他这个呢能往前搭呢，还能 顺这边再折回来，这小棚子几根竹竿一插很方便，因为这太阳不知道在哪边，它得跟着太阳转。那么在船上歇工干嘛？就等着雇船的。最近天天有人往山上去，哎，这些人都出手很大方，为什么？都是江湖大佬豪侠之辈，能难为一个使小船的吗？只要把人给载进去，哎，多给你船资，比平常打鱼来的多。可是到山里头呢，还给钱。竹城水寨这船一进去，大船的有人接，搭跳板过船就过去了，小船直接进去，人里边下软梯或者靠人家的船屋码头，这帮人好上岸。那么山里人还给钱。再说呢，这些日子呀，山里边因为办酒席，山外头需要往里送东西很多，山里的船呢可就不够用的，也征民间的小渔船，你们把人呢带进来，这儿给开条子开钱，拿着这东西出白水湖去买东西，山上用的随时的往山上送，山上多给船资。所以这些小船啊指着引闲山吃，一瞅岸上呼啦来了好多人，就知道买卖又来了。站在这个岸边上一讨价还价，这归谁管呢？这都归涂世元管。在黄三泰带的这波人里头，为人最精细的是谈笑书生涂世远。涂世远就是镇九江涂灿的儿子，他跟玉麒麟白尊是郎舅的关系，玉麒麟白尊的妹妹嫁涂世远了，想当初九龙山就是人白家的产业。涂世远跟众位船家一讨价还价，这小船纷纷靠岸，大伙儿手抬肩扛把东西往船上运，人都蹦到船上来。黄三泰、涂世远跟白尊一条船。涂世远说：“舅爷，啊，美着，您看这隐闲山比咱当初的九龙山石海岛怎么样啊？”白尊一看，大，咱们的九龙山石海岛没有人家气派，这水面也没有这么大，这山也没这么大，你看这山后头还套着山呢，我看这隐闲山方圆呢足有上百里，它这个山上的出产可不小，依山傍水好地方。是啊，金翅大鹏周应龙真会挑地方。嗯，他们俩这说着，黄三泰听着。黄三泰为什么选择跟这二位坐一只船呢？就为了从这二位当中得知这个水寨里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当初他们俩一个是九龙山的二山主，一个是九龙山的乘龙快婿，这两个人久在九龙山石海岛，对于这个水寨岛寨这个构造十分的清楚。大家伙儿不多一时来到了隐闲山的山根，小船斜拉溜沿着山根水道这儿排成一排，打头的就是杨香武、黄三泰。竹城水寨之下高声喊喝：隐闲山各位弟兄辛苦。这一道辛苦就是江湖人，进门到辛苦必定是江湖。竹城水寨上的伙计们一听，大话的什么人呢？您辛苦。我姓黄，叫做黄三泰，是绿林之人。黄三泰可不说四路飞虎雕、金头玉马快、赏穿黄马褂，那不能提，是绿林之人。现在同着杨香武、胡景春、孟金龙、铁飞龙、贾明、贾亮、红旗鲤鱼、凤凰张旗、谭笑红如、涂世远、玉麒麟白尊、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等等等等，啪啪啪一说这些有名的人物， 前来拜山贺寿，上赴你家大寨主周老英雄，就说我等进山。他啪啪啪这么一说，竹城上的伙计一听，哼，来的这些人物耳朵里都听说过，这都是江湖上的前辈，有名望的人。好嘞，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回去。三爷，您受累给写个条怎么样？这人太多没记住啊。说去，哎，他不能往里去，这得一站一站往里传，一直传到了山上。周应龙跟武建章、曹锟等大家伙正在聊天，武建章上山，就哥四个呀。曹锟瞅着纳闷儿，武大哥，您从福建漳州来，怎么就哥四个呀？上周大哥这儿拜寿来，我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还带着不少人呢，三只大船从黑水湖发来的。您这个人也忒简单点了啊！还有，老五也跟着来了，连我儿子、你那小侄子都带着呢，在芜湖王家店呢。哦，芜湖王家店，怎么没跟着一块儿来呀、啊？哎，等几个朋友。哦，都谁呀、啊？有黄三代，有孟金龙，有什么什么胡景春。他这么一说，曹锟一听，说这帮人怎么漳州武建章跟他们走到一块儿去了？还谁啊？还有杨香武，嗯，铁飞龙啊。曹锟一听，啊，行，在这儿碰上了。嘿，他把他人叫到一边，尔等要这般这般，在山上不方便动手。对了，人这过生日，杨香武也是上寿的，我也上寿的，我一薅杨香武脖领，我们俩人撕巴起来的，那行吗？再说周应龙看着这么些大哥级的人物，也不能看着我们打，咱别言语。山下见，尔等先去山下，如此这般布置，如此如此这样，水面上你可闹不过我姓曹的。我们当初黑水湖专门干这个的，你们白水湖上寿上你们的，你们得下山吧。下山只要来到湖面上，小子，我要不让你沉尸湖底，算我曹锟，我没有爸爸，我得给我叔父曹天王挣点脸。他打定了主意，按下一令，打算要害三太杨香武等人。暂搁下暂且不提，单说周应龙，吴大哥，您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啊？而且您老哥四个亲自来，倒叫兄弟我不落忍呐。贵客临门，哎呀，我是招待不周啊。不忙，贤弟不必客气，大喜之日眼看就要到了，我们来的不算晚吧？不晚不晚，正合适。嗯，这个提到受礼了，我说兄弟啊，大家伙带的可都是贵重之物，哎，为我过生日，大家伙破费了。其中真有不少绿林道的好汉，为你这一档子事情狠做了几个大案呢、啊。啊啊啊啊，都是干这个的，也没办法。我要给别人上寿，不也得这么办吗？我听说，连提督府的东西可都动了。嗯，大哥，您还听说什么了？我也没听说什么，都是江湖上瞎传的事儿。兄弟，来的这些人可什么居心都有啊，有的难免不是栽赃于你，这叫嫁祸于人，可是把烫手的热白薯就搁到你怀喽了。周应龙、洪天锦等人一听， 福建漳州武建章这个话里头似乎指的就是王伯彦献碑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儿他怎么知道呢？周应龙十分敬重武建章，武建章跟自己是子一辈父一辈，他们的父亲都是南明旧臣，都是大将，那么他们两个人负有同样的使命，虽然说岁数不一样，到了内陆时间也不一样，但是漳州的七雄庄跟此处的白水湖隐贤山大致都差不多一个意思。最好的朋友就是武建章，可他今天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黄三代所托之人就是慈老吗？周应龙看了一眼洪天锦，哎，他们要真翻出武建章来，这面子可不能不给，那真动不了手。武建章交情太重了。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您之所言对于兄弟我来说不亚如金玉良言。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更何况您是老大哥，我是小兄弟，您说的话哪句兄弟我都得往心里去。他们来的这些东西我也知道道路各不相同，但多少的都沾点贼气。这么着，正日子献寿的时候这东西拿出来，哥哥您让我要我就要，您要说不让我收，只要一个眼神，兄弟我是绝不收他的，咱们省得沾这个包，哥哥您看怎么样啊？武建章闻听此话心里边暗暗的点头，有他这句话这事儿就好办，我吴老大这一回能不能够扬名露脸全在周应龙的身上，倘若能够和平解决此事，当中给他们调停开喽，我在绿林道的威望岂不就更大了吗？啊，贤弟，小面子卖给哥哥我吗？哥哥您说什么我听什么。报，现在有黄三代宣众位英雄前来拜山。好，金翅大鹏周应龙闻听此话豁然而起，哥哥兄弟们随我下山接三太。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拜山。黄三代杨香武一干侠义英雄来到博水湖，尹贤山大寨主金翅大鹏周应龙得报，率众下山相迎。就在竹城水寨以外， 可就见了面了。

江湖上的人呢，讲究插班过节，可是场面话得说，周应龙仰天大笑是报万当兄，说今夜晚有灯花报喜，清晨有喜鹊登枝，周某何德何能，敢劳各位江湖上成了名的前辈贵族踏剑地，来到歇小隐闲山给周某拜寿，哎，真是折煞晚辈了，哪一位是黄三爷，请船头搭话。小船之上，金镖黄三太，炸杀被绑，定睛观瞧，一看，大战船之上有金交椅，上铺豹皮，端然稳坐大马金刀，就是金翅大鹏周应龙。不由得黄三太脸上带笑，说大寨主，不才小老儿我就是黄三太。周应龙说大椅子站起来，哦哦哦，这就是黄三爷吗？三爷之名如雷贯耳，是皓月当天，恕周某人下山来迟，您要多多的海涵，众位英雄容山上再为引荐啊。哈哈哈哈哈，小船靠近，请英雄上大船。小船唰唰唰往上靠，这个大船呢它一动荡起这个浪来，小船不容易过来，离着有这么三四丈远，由船上头拿大杆子，杆子上有钩，把小船的船帮扎住，往进拽，拽到这儿下软梯，得顺这软梯往上爬。黄三太、杨香武大家伙这么一瞧，还容得你把小船拽过去吗？杨香武头一个离小船足有四五丈，叫了一声船上的人，你们往左右闪闪，噌，猛然间往下一俯身，单腿一抱，由船头上窜起来就有三四丈，眼看着身子将来要往下落，脚底踩脚面，自己在半空当中使了一个踢云纵，就这一跟头嘚喽一下，愣比船头高出去足有四五尺，船上的花往左右这么一分，再看杨五爷轻飘飘站在船头，大伙儿一瞧，哟，这位也太棒了，离得那么远，顺小船这一下，尤其在半悬空还能再拔一个高，轻飘飘落在船头之上，大家伙看杨五爷是目瞪口呆，就听着小船之上有人说话，乌鸦臭豆腐，杨小五农村的什么能啊，蹦蹦跳跳又显出什么样的功夫来，能散开些，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好不好。杨香武回头一瞧，这谁说话这么随和呀，你拉你的呀，干嘛赖着我站茅坑啊，我来了，顺声音小船头上又窜起一个来，这位往半空这么一窜，隐闲山那一瞧，这位是要的病啊，什么天怎么还穿着皮货呢，皮帽皮袄皮裤皮靴子，这家伙捂得跟汉包似的，手里边拿着挺长明晃晃，也不是是什么，书中代言欧阳德拿着烟袋，那烟袋是铜锅子，太阳一照借着这湖面上好
金光烂闪，大伙儿也看不清楚，蹭一下又上了一位，往这儿这么一站，巴的巴的一抽这大烟袋，把烟袋往身后这么一背，一扬眼，这一口浓烟，嚯！这位抽的什么烟呀？这是，您抽点带嘴的吧？您这烟叶子4毛2一斤可不成，您这个忒呛。就听着小船之上又有人搭话：“嘿嘿，你们这俩小子，没事儿就是爱窜高蹦矮的，给我起开！我要上大船。”这位就拿自己的3根螺丝棍一戳这船，这叫撑杆跳。这杆这么一戳，这人躺一下，可就起来了。借着一戳之力，胖大的身躯往大船前甲板上哆，这么一落，手里头把这棍儿往肩头上这么一扛，大伙儿一瞧啊，刚才上船这二位身躯矮小，他轻便灵活，而且看得出来轻功已经到一定的份儿上了，没想到这么胖大的身躯，这模样的人，他也能顺小船窜上来。哎呦，这大胖子也有这么灵活的啊！就听见小船之上有人又喊：“哥哥，您上去到拉把手啊！”说拉把手，上来这铁飞龙啊，假装拿棍儿往下伸，那位可不够那棍儿，背着自己降魔杵一拔高，敞孟金龙也上来，船上一片大哗呀，给隐仙山先来个下马威，大船上的人纷纷往后退，再看这10来只小船啊，蹭蹭蹭蹭蹭，没一个爬软梯的，都顺小船往上窜，最末后就剩下谈笑鸿儒涂世远跟玉麒麟白尊。舅爷您请吧。别介，美丈您请吧，长者先幼者后，还是您请，大不见小贤不择鱼，还是兄弟你来。我水大不能漫过桥去，您虽然岁数比我小，可是您是大舅爷，多的也得让舅爷先走。哎，我是内亲，您是外戚，得有里有外，您是我们家的娇客，还得您先请。船上人说：“二位得别让了，功夫满都耽误你们哥俩身上了，上是不上啊？好，你我弟兄一起走，跺脚蹭蹭。”两道身形由小船之上来到大船之上，到大船上，大伙儿可就瞧清楚，哟，这不是当初九龙山石海岛两位少山主吗？一个二少爷，一个姑爷，这两位要是进了咱们的山，可厉害啊！咱们山上那些个埋伏瞒别人，可瞒不了这二位。当初隐仙山的构造是仿造莲花湖，仿造九龙山石海岛，跟人学的。别看山势大，那势派比当初九龙山大，真要讲究弄这个水里的机关消息，人家蛮明白啊，还不如人家当初呢。大伙儿一瞧这二位面面相觑，知道这次上山的高人可不少。就听见黄三太高声喊叫：“老哥哥，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着，咱们老哥俩这个腰腿儿就别蹦蹦跳跳的了，让他们下软梯，咱们上去吧。”哎，我都什么岁数了，师哥，咱就别跟他们学了。胡景春等小船靠上大船，软梯下来，单手一抠软梯，冲上边一抬手，上边搂了冰，
把一粒撒

大金钱胡大板给蹬上来。喽啰兵心里话说，这么大岁数您还跟着出来呢，这都干嘛的，这都黑社会，这都是一会儿亮家伙兵帮就干起来了，您那么大岁数还跟着出来耍来呢，也没能耐呀，怎么还顺软梯子上来了。可是暗中金翅大鹏周应龙小诸葛洪天锦等人这么一瞧，哎呦，最难到劲儿，这老家伙怎么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多大能耐呀，快八十了，老爷子不言语，坐软梯上来，软梯子蹬上来，靠边往船帮这儿这么一站，也不言语，也不跟他们似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没有，就这样的人可怕，别动上手，动上手最厉害就是他。黄三代背刀挎镖拿，往小船上这么一瞧，自己带来的人完全都上去了，小船一会儿跟着大船进去再卸东西，船上没有自己的人了，这才伸手入怀，掏出这么一把银子来，把这一把银子在手里这么一托，各位船老大多辛苦，这是周寨主赏你们的。把这把银子攥在手里边一甩腕子，啪啪啪啪啪，寒心乱点兵，就往各船上这么一打。银子有大块有小块，船有远有近，又搭着摇摆不定，大伙儿一瞧，啊，怨的人家圣三爷的门户里暗器最有名呢。别看拿的不是金镖，是一把银子，就这个腕力，就这个准头，没有几十年的苦功夫，休想把这把银子全都打到各只小船上。打到船上，船老大们俯首捡银子，抱拳道谢，多谢多谢多谢。黄三代船头之上将要动身，金翅大鹏周应龙一伸手，看啥？旁边有人拿过一盘，盘打开，里边都是大把的铜子儿。周应龙一看，伸手哗啦哗啦抓了两把铜子儿。三爷是客，周某是主，焉能让您花钱？白水壶管船的各位老大，这是黄三爷赏你们的，一扬手，唰，两把金钱往下这么一撒。这手功夫叫天女散花，有一个钱落到水里头，那就算现眼了。周应龙心里话说，打算给我来个下马威，不行，我也让你们看看我的暗器，十二只月牙蝴蝶镖不发不中，那比你们圣家爷们也不差。这一把金钱当作镖，天女散花往外这么一打。这手功夫为什么要练？你临到敌人多的时候一个一个打来不及，就得一抓一大把，啪一扬手往外一扬，击打各个敌人。这手功夫最难练，今天用上了。两把铜钱往下这么一撒，就听得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全都打在各个小船之上。船老大们哈腰捡铜子儿，黄三太一瞧，点了点头，好啊，周大寨主好俊的身手，让开些，黄某登船。巍然一抱拳，脚底下一捻劲，脚踩船头，船头巍然往下一沉，借着水的自然浮力往上这么一起，这人已经在半悬空了。让黄三太跟杨香武似的那么愣蹦，可没有杨香武蹦得那么高，但是有小船穿大船是富富有余，脚够着船板了，这人翻身来到了船头之上，当众这么一站，大伙儿一瞧，哎呦，

0: 人家黄三太在江湖上这么大名望呢？别看在这里岁数不是最大，能为不是最高，气质可最大，这份儿在这儿呢。俨然他上船的这些人扇子面就在他身后这么一站，前跨一步一抱拳，恕我等来的鲁莽啊，带了这么些人来要进山讨扰。哎呀，黄三爷哪里话起，求之不得呀，没想到时逢见臣得会天下群雄，真乃山上之幸事也啊。三爷随我来，这胳膊就得卖给人家，为什么？这地方就得显出艺高人胆大了，这一伸手往后一吞胳膊，对人家不信任，另外怕人家暗算，就得把这条胳膊卖给周应龙。周应龙黄三太携手揽腕，周应龙这么一扬手，船头改船尾，船尾改船头，咔啦啦啦，水打船帮，船压水浪，虎头大战船。一回这船屋，众小船各自散去，就听着身后的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千斤闸往下这么一撂，人家一动这绞盘，把滚龙掌往起这么一扯，把竹城水寨的寨门一对，再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就来到了船屋。搭跳板，看扶手，船上的人呼啦啦往下走，由周应龙拉着黄三太不往中平大寨去走，先带着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六八四十八寨这么一转悠，这叫什么？显显山威。每到一寨，各寨的寨主率领喽啰兵把队伍亮开，等于就是三军检阅一样，让你黄三代先看看，打算在隐仙山闹事，你成不成？黄三太带领众人跟着这么一转悠，一看山势浩大，喽啰兵是严肃整齐，暗赞周应龙治山有方。最后来到了中平八寨，来到了中平八寨正当中是分金聚义厅，厅里边地儿小，在外边搭起来大棚，扎着彩牌喽，迎面四个大字，上书是群贤毕至。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的电
5: 费
6: 下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
7: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识指导，
11: 下笔如有神。

0: 学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三台拜山，周应龙亲自下山接引老少英雄，就在竹城水寨外头，大伙儿一人显了这么一手能耐，让你隐闲山的人看看。来到隐闲山之内，一直到中平八寨，就在分金聚义厅的外边搭起来一座彩棚，彩牌楼上面写四个字，群贤毕至，起个名字叫群贤馆。一看都是白茬的桌子，白茬的板凳，里边已然坐了不少人了。三爷这波人一到，里边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往外走，客不接客，客不送客，串门就是这样，本家主人出去接，一会儿他得送，你也是来串门的，你不用跟着一块接，跟着一块送，甭管来和走都有先后。那么客不接客，客不送客，一阵的寒暄，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武建章这儿，黄三爷，二位熟识吗？这是我的大哥，漳州七雄大爷武建章。黄三太微微一笑，周老弟，我潘个大比您迟长两岁，武大哥还用您给指引吗？怎么，二位相熟吗？哈，我们是儿女亲家。哦，武建章跟我子一辈父一辈，他怎么会跟黄三太儿女亲家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大哥，这事儿兄弟我怎么不知道啊？武建章脸上微微一红，兄弟，这是才刚不久的事儿，上山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怎么个儿女亲家？三爷的儿子叫黄天霸，你小侄子叫武天球，还有两位朋友，他们这个孩子都搬上搬下，他们拜了一盟把兄弟，就在500里地乌湖王家店才举的香。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就是了，啪啪啪一个引荐，这位是黑水湖曹天王之后单边赛御池曹锟。曹锟带着弟兄过来一抱拳，黄三爷，您久不在绿林，还认得我吗？这话多损，久不在绿林，你现在根本就不离人，我就不承认，你不办了官人吗？所以这个话都带刺儿。黄三太也不脸红，知道这回铁飞龙杨香武横了他一下子，他们有过劲儿。哎呀，老贤弟，你头发都见白了。是啊，当年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还都年轻啊。往事不谈也罢。好，咱们今天不都为给周大哥上寿来的吗？得了，有什么话咱们山下再细。好啊，三太倒愿意见见当初的老朋友，把当年的事儿好好的聊聊啊。哈哈哈哈哈哈，大家伙这么一坐，嚯！您别看这天棚同啊群贤馆底下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宽敞，感觉这人一多呀，也不行。

空旷，压眼咔嚓，一桌八个人，一桌八个人，愣没空椅子，全都坐严了。当然主桌上都是这些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大家伙凑在一块儿是有说有笑。黄三太带来的人，大家伙俩眼不住的瞅，瞅谁？瞅王伯彦。他们的目的是找杯子，瞅见王伯彦没别的，过去先把他摁住，没掏出来再说。哎，这王伯彦，那边说王伯彦在没有？在。王伯彦善于化妆，他在犄角旮旯坐着呢。你别看那么大名望，他不怕。哎，他不懂得什么叫寒碜害臊，脸皮也厚。哎，找一地方一忍。说我周应龙，笑聚山林已是犯法，今又结交绿林道各位好朋友，蒙众位英雄不弃，还能想起我周应龙之见臣，大家伙上山为我贺寿，今日正值佳期，我特备水酒聊表敬意，款待各位英雄，大家伙都是好朋友，务必今日大伙要尽兴畅饮开怀，而且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周某无别先干为敬，伸手端酒杯，站起来一嘬这罗圈衣，大伙一扬脖说了一声干，头一杯算下去了。武建章一举酒杯，众位压眼，大伙一瞧，哎呦，武大爷，武大爷，武大爷，武大爷，全都抱拳。漳州五十七雄大爷七十好几了，能威也高，威望也重。咱们上山贺寿，哪能让周老弟敬咱们呀？我倡议大伙儿敬周老弟一杯吧，理应如此啊！周寨主，周大哥，喝呀！大伙儿一举酒杯，嘎，二杯又下去了。三太站起来了，三太跟周大寨主本是初交，此次来的鲁莽也是意气相投，你我彼此慕名，老朋友敬完喽，我代表新来的这些朋友们，包括那不露面的，咱们一块儿敬周大哥一个吧。他不知道王伯彦坐哪，他拿话点王伯彦。大伙说好，黄三爷了不得，这山上什么人都有，有的就嘴快啊。您老人家这黄马褂子穿来没有啊？黄三代假装没听见，周应龙也不能搭茬，一搭茬打起来了。大伙儿有坐性三太，有不坐性三太的，拿话给他添堵。三代假装没听见，各位给我一个薄面干。三杯过后，啊，周大寨主，黄三爷，我是路过安徽，才知道您老人家千秋至喜就在今日，那么一时仓促未曾干办得来，些许受礼，实在是拿不出手，现有一份礼单，是我当初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各位师兄弟的一点意思，要上受礼。为什么勾这勾这受礼，好把九龙杯的事儿给拿出来。黄三太话音未落，周应龙这儿刚要客气，就在犄角有一位搭茬了。黄三爷别忙献寿礼，嘿，献也轮不上您，我这儿有宗玩意儿要献给周大寨主，我的周大哥，等我献完了您再献，谁献寿礼也不能抢到我头来去，我这宗东西拿出来，哎，就得让大伙儿开开眼，我就敢说你们那些寿礼都不记我这个，谁要是抢我头了，我可胡骂，得什么难听说什么，这献寿礼啊

0: 说着话他急了，顺椅子上捧一下站起来，他窜到桌子上往桌子上一站，跟他一桌的这些人吓一跳，哟妈呀，这位咋坐着没言语，干嘛的这是？大家伙儿多有不认识他的，就是隐闲山上的人好多都不认识他。你看他来好几天了，被人给他软禁起来了，除了主要的头目知道王不厌上山了，大伙儿都不知道。现在山南海北的英雄来了不少，山上的够资格的正副偏寨主加上大小头目，这个群贤馆里头啊足够七八百人，得有多数大多数不认得王伯彦的。一瞅这位胆够肥的，黄三太什么人啊，愣给黄三太话拦住不让说了，理不让现了，要现得让他现，这话也大点啊，他这东西敢说别人都不记，你有什么东西啊？这位往桌子上这么一站，穿这古铜道袍，留这狗油胡，长这模样就值一砖头，他有什么出奇的东西？这位说王不厌干嘛呀？王不厌得抢先，我先把这杯拿出来，为什么？夜长梦多，这杯子要拿过去一给金翅大鹏周应龙，跟王不厌没关系了，我先把热白薯塞给别人，老在我身上拿着。我瞅这杨香武跟欧阳德就瘆得慌，我偷他，他还偷我呢，彼此彼此，咱们都得防着点。故而他拿手捂着他这东西往桌子一站，别动，我来。这里头有人就得问他，不是，哎，你干嘛的？谁裤腰带松了把你给露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呀？凭什么你先这头一份受礼啊？不是，嘿，你老实坐会儿。嘿，大伙儿拿话这么一说的，周武东一瞪眼，哎，别乱别乱别乱，大伙儿不认的，我给众位英雄指引指引，我哪家贤弟一时粗心把他老人家搁在角落当中了，要提起来可是成了名的老前辈，大伙要不认识，我给您说说，此人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偷王伯爷。周应龙这一书，这一捧口里边七八百人，哎呦，真没瞧透，这位感觉就是神偷王伯彦呢。杨香武、铁飞龙俩人就要往起窜，旁边白鹤、涂世远、孟金龙摁着，这不成，瞧甚了，看他要说什么。杨香武拿俩眼瞪他，气疯了。一看没错，王家店就是这老小子。嘿，你可胆真够大的。头一个献寿礼，那寿礼是你的吗？那是我舍生忘死由皇宫里偷出来的，那应当是我的呀。哎，放心吧。气得这小胡子本来就冲上党的都立起来了，大伙一抽杨香武这是把他恨麻了。啊，原来是神偷王爷呀，您给我们大哥献什么呀？什么东西啊？王伯彦一伸手把这包拿出来了，杨香武一瞧，这就是我这包。他包一包搁那，感觉他连包都没换。小子，我看看那九龙杯，你要敢磕掉一个瓷儿，磕掉一个小柴，我都要你的命，我活劈了你。就看王伯彦大伙一瞧，干嘛？您这烙烧饼了是吗？一层一层往外包，这纸包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最后把这小酒杯攥着瓣往手里这么一拿，这手一护这杯，就是啪，九龙杯。大 伙儿一瞧，哇，这些个江湖上的好汉们哄堂大笑，您带着吧。哦，痛，只给王不厌起哄。王不厌，这和你们见过什么呀，眼皮子这窄劲儿的，不是，这是宝贝。什么宝贝呀、啊、您这也忒寒碜了，给我们大寨主献礼就献这么一个小酒盅啊，倒叫我等可发一笑啊。大伙儿这么一乐，说什么的都有。王不厌可急了，啊，呆，我把你们这群无知之辈，你们知道什么呀，这是皇家的御宝，就这一嗓子，一秒入林，破秒压音，唰一下，大伙儿不吵吵了，什么皇家御宝？王爷，这是皇上用的东西吗？不错，大内当中倒出来的。哦，您从大内当中倒出来的？那倒也不是，是有人从大内当中倒出来，他又把此杯送我。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说到王不厌献寿礼，可就亮出来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神偷王不厌把九龙杯拿在手中，大伙儿这么一瞧，几寸见方这么一个酒盅，大伙儿是不以为然，玉杯子谁没见过呀？但王不厌一瞅，大伙儿起哄，脸上挂不住了，你们懂得什么呀？这是皇上用的东西，紫禁城大内里边御用之物。大伙儿一听，哟，这杯是您偷来的？不是。大伙儿一听，那这杯怎么好啊？哎，对喽，你们问点正格的。哎呀，你们山上大军师洪天锦洪老弟跟我说，有粉呐擦在脸上，有花呢戴在头上，让我当众献杯。这个杯要没有点说头，我好意思舔着脸当着这么些英雄把它拿出来吗？这杯啊，别看它小，它叫温凉博玉盏。这杯夏天拿是凉的，冬天拿是暖的，叫冬暖夏凉，那也不出奇。别忙，是按九明十八，三九二十七条龙。你们看这杯子盖上有九条龙，杯子四级角各有两条龙，杯子瓣是一条龙，这才十八条啊。打开了往里一倒酒，杯底现出来九条金龙，随着酒花是上下翻滚，起个名儿叫九龙闹海，乃是世之

罕见的奇珍异宝，价值连城。大伙儿一听，我们给大寨主道喜。周应龙一听是哈哈大笑，义兄我何喜之有，皇上老爷子喝酒的酒杯都到您手了，今天您呐就拿这小盅喝，咱们也当一回皇上。大伙儿这么一起哄，这大厅里边是好不热闹啊。有人可又问王不厌了，哎，我说王爷，这杯到底您是怎么来的，您跟大伙儿说说。王不厌一听，我就说这事儿。哎呀，这个杯呀、啊、它有段故事。这个杯是陕甘提督先经略青藏大臣戈铎的，戈铎把这个杯托西路镖头傅殿英押送到京中，嗯，这个东西可就到了北京城了，成亲王府把它进给皇上。我呢暗中跟这杯跟了好长时间，那您怎么不下手啊，没这能耐。大内当中防卫森严是有尺寸的地方，凭我小小的王不厌，我敢说进宫盗杯，吓死我也不敢，也没这腿能耐。可是呢我又实在的舍不得，就冲周大寨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奇男子大丈夫，这个主要不配这杯就没有配用的，所以我非得把它弄到手献给周大寨主。可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我这朋友啊跟我好多年的交情，这人呐、啊、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混屎虫，我怎么想的他都知道，他呀不明着帮我，做好事不留名，他愣瞒着我，嘿，进了趟皇宫，他愣把这杯给倒出来了。哎，他倒出来你倒给我呀，不接，他为了给我来个惊喜。走到芜湖啊，大伙知道离这才500里地，有个王家老店，他把这杯呀、啊、暗含着就辱到我入套里边了，给我辱进来呢。我走出挺老远才发现，这不是我看上那件东西吗？我又一想，这是谁呀、啊？哦，想起来了，一定是我这个好朋友。我又一算这日子，对，前些日子正是他的生日，他过生日这么一高兴，一犯脏头，把这杯呀、啊、转送给我了。哎呀，我一看，我哪谢他去？也没工夫了，也没来得及谢。我带着这杯啊，可就进了咱们隐贤山了。到了隐贤山，把此杯要当众献给周大寨主，这就是此杯的来历。大伙一听，谁呀、啊、这是？您那好朋友也忒厉害了，有进宫盗宝的能耐，他自己不把杯拿着露脸来转送给您，别是您偷的吧？王不厌一听，你这偷的你明白，就仿佛你多机灵似的。那我王不厌打小就学的这个，就干的这个，我不偷我打哪来呀、啊、哎，说白了吧，就是我偷他的，我偷的就是他。我这朋友啊，他瞪眼让我使调包计给偷出来的，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您再瞅这群贤馆里边这些人，大家伙已经兴奋到极点了，再傻人也听出来了，这里有事儿。王不厌偷杯献杯，这里头还有一位进宫盗杯的呢，今天这位准在现场，要不至于他不会卖山烟说这个话。您再瞅单边赛。

时曹锟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杨香武，哎，你坏我的好事啊，你不让我得的这杯啊你也甭得。他带着头的喊好啊，好啊，神偷王威案呐，天下第一的神偷啊，打我这儿我们拥护王威案。他带着不少人呢，大伙儿跟着尹先生这么一起哄，俨然王威案就天下第一神偷了。王威案拖着这杯一捋这狗油说，哎呦，你怎么喝进去，喝这心里的高兴，这痛快要的就这劲头啊，最后我就不能提不能提。把杨香武气得差点被我气死。住了吧，蹭一下他也窜桌子上来了，他往上一窜，他腕儿大呀，江湖上认得他的人多，你杨五爷。大伙一听，对，杨五爷也是神偷啊，他第一神偷，这位算干气了。大伙儿夸一下全静了。杨五爷一捋着燕尾狐，拿眼恶狠狠一瞪王伯爷，王伯爷，王伯爷。杨五爷，你把杯给我。这杯是我的呀，你干脆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还遮遮掩掩蒙旗盖井，让天下群雄糊里糊涂告诉大家伙他这杯就是偷我的。您再瞅大伙儿比刚才还要惊讶啊，就这么江然一愣的功夫，就这天棚底下他就炸了窝了，听见没有，王不厌偷杨香武的。哪有那事啊，哎呦，真要那样王不厌这能耐大了，杨香武是大贼魔二贼魔的徒弟，杨香武能让人偷喽，能够吗？王不厌呵呵一乐，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哎呦，即使杨五爷您当众承认，那我可也就没别的什么说的，刚才我说的我那最好的好朋友就是杨五爷，不错，王不厌这九龙杯就是打他手偷过来的。杨五爷，我当着大伙谢谢您。杨五爷一瞧，不客气不客气，大伙一瞧，贼见贼一哈腰，他们这贼见面都是哈腰里，俩人这么一乐，那心里面都长了刀子了。杨香武恨不得过去给他一大嘴巴。您再瞅王威啊，顺桌子蹦起来，溜溜达达走到周应龙的面前，周大寨主，甭管我怎么来的，他是不是皇上用的东西，我谅别人也没有这个胆量敢收此杯。拿话把周应龙僵住了，你要不收你就没胆，当着这么些人你敢说吗？不敢说，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把此杯给您，我是偷杨香武的，杨香武当着大家伙跟我要杯，要杯呀、啊、我说杨小五位找周大寨主去要，等我上完了寿礼，周大寨主赏完若干时日，他可就玩腻了，那会儿周大寨主乐意赏给谁就赏给谁，与王不厌我是无干。说的话把九龙杯就往周应龙面前一递，周应龙一瞧，他这个话里头太狠了，我要不收我是没胆量要，皇上用的东西又怎么了，我爸爸让我来就推翻大清朝来的，还别把皇上扒着下去呢，我们家当皇上呢，现在虽然说谈不到那些个了，一个小小的九龙杯我

0: 有什么不敢要的啊？王老英雄，大寨主，如此说来，张某会领了。一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托在手心当中，轻轻的往桌上这么一放，抬眼皮一瞧，座上的嘉宾老少英雄，不动而自危，那眼神里就带出来了。杯我收下了，归我了，有什么话冲我说吧。大伙儿一瞧，真好，明知道偷的国宝往这儿送，这叫嚣张，窝盗宝的侵犯，那也敢收。好嘞，瞅着他们一会儿就得打起来。这会儿大伙儿不乱了，全都瞧着杨香武一气，顺桌子蹦下来，来到周应龙的面前。周大寨主好，香武认栽，终日打雁让雁牵眼，呜呼王家店失守于王伯彦。王伯彦，我赞成你，咱们都是上校的，在人家咱们撕不起来打起来，你脸上也不好瞧，我脸上也不好瞧。杯你不是给周大寨主的吗？你滚到一边吃酒去吧，吃饱了喝足了，等山下咱们俩再说。周大寨主，既然杯到你手了，没别的，将杯把还香武，香武吃此杯，够奔京城，献宝请罪，是杀是剐，任凭皇上老爷子，绝没有隐闲山半点干系，此事重大，玩笑不得。周大寨主，你把杯给了香武吧。周应龙这么一听，杨五爷，这个杯是王爷送我的贺礼，它是御用之宝，我用不用，我使不使，都已经是死罪了。想当初笑聚山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那天起我就是朝廷的侵犯了，也不再这么一条两条的。那么您想要杯却也不难，这儿可不能给您，皆因为您带领群雄上山，当着大家伙的面，今天是我的寿日，我要把杯给您，知道的说是我周应龙爱交朋友，重江湖上的道义，还杯完案，给您杨香武杨五爷一个全脸。不知道的说我周应龙惧怕儿长。杨香武一瞧，大寨主话不能这么说，香武还有话讲，刚要往下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喝，周应龙你是给脸不要。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

这就好比是一个没拉弦的手榴弹一样塞着周应龙手里，这手榴弹随时能爆炸。现在杨香武又冲周应龙要杯，周应龙不能给，你带着这么些江湖上的大佬来到我的山中，以献寿为名，暗含着以势力相逼，我焉能把杯给你？黄三太，别看杨香武是倒杯之人，你是幕后的主使，你要出来说两句好的，哎，把面子给足了我周应龙，杯可以让你拿走。就凭着杨香武舌头蘸醋呢，就打算把杯给粘回去，那可不成。刚说了不成二字，杨香武还要理论，怒恼了席上一位猛英雄，大喊一声：周应龙，我瞧你是给脸不要。就这句话一出，这大清之上可就乱了。为什么？周应龙的人多呀，大伙儿纷然而起寻找骂街之人。这位不慌不忙一摁桌子站起来了，一伸手蹭把家伙亮了，沉甸甸就往这桌上一搁，咚啊！找什么呀？就是我，我叫孟金龙，咱的爸爸就是九头狮子孟凯，咱的师傅就是镇三山侠五岳大脑的剑客夏侯伤员，就教了我们哥两个。我哥哥叫铁飞龙，我叫孟金龙。周应龙，你这隐仙山比九龙山莲花湖又怎么样啊？哎，想留杯也没别的，挨着个的把我们哥们弄死，这杯就算是你周应龙的，要没有这点能耐啊，你也不配拿着这杯。一伸手把这楚顺桌子抄起来，迈大步一绕这桌子，来来来，孟金龙会会你，十二只月牙蝴蝶镖一对，狼牙钉钉棒，打得躺下孟金龙，小五这杯就算你的了，打不过孟金龙，乖乖把杯给我们哥们，我们祭早的下山，你呀、啊、盯着打这窝主的官司就完了。孟金龙是真好，孟金龙拿眼一看，一万多人不够一划了的，什么江湖上的英雄啊前辈啊，什么三四千喽啰兵啊，孟金龙根本就没往眼里看。为什么？打仗打得太多了，想当初圣三爷手下第一的猛将，是大仗全仗着孟金龙的。孟金龙低了头往这儿这么一站，群雄大怒啊，山上这些人也不是面捏的泥堆的，大家伙一瞧孟金龙你也忒野了，这是你燕山周应龙的地盘，你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啊？那隐仙山的人可就骂了脏话，说书的不能给您学，爹娘祖奶奶十八代这么一卷孟金龙，姓孟的我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孟金龙啊倒不怕骂，指名道姓就找周应龙，姓周的姓周的，别让这些崽子们瞎吵吵，下来。周应龙一瞧孟金龙你欺人特战，来抬我的双棒，一伸手刺啦，把大红的吉服可就裂开了，往自己肩后这么一甩，有喽啰兵俩人扛着这对棒递了他的镖囊，好做生日您不能里边还带着镖囊，那让俺知道成什么人了。刚要往过地要甩这衣裳，下场跟孟金龙动手，你孟金龙能耐再大，能让你打死不当你吓死，在我们家点着名骂我打我那还行。周应龙伸手接双棒，就听见黄三太大喝一声：且住，金龙下蛋。孟金龙一滴了这土，拿眼一斜了黄

0: 三太。嗯，这意思你让我靠边干嘛呀？你跟他动手，你要跟他打，我靠边；你要不跟他打，跟他说好的，我先揍你。孟金龙说出打来了，你不打都不成。他拿眼一斜楞黄三太，黄三太真惹不起他。金头大老虎贾明过来了，
1: 哎，大个子，
0: 怎么着，小个子？三哥不让打，听三哥的，不听话不管饭，不管饭呢。哎呦，那这事儿可大了。那什么时候打呀？你就是这脾气，轮不到你呢。打也得小个子我先打，你忘了，都是我打不过人家你才打呢。你那杵比我这杵个儿大，比我这分量沉，我杵不了你杵，你忘了。哦对，感觉这孟金龙一辈子怕四个人，怕谁？怕九头狮的孟凯，怕夏侯生元，怕圣婴，怕贾明。那仨都死了，还就剩一贾明了。贾明治病没别的，就是不管饭。孟金龙这人有点半憨，你别看现在岁数挺大了，脾气没改，这脑子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能耐那是真大。贾明一说还真听，不打了，歇会儿再打，这不有酒有肉吗？咱们先吃，看黄老三先跟他对付着，对付不成想打的时候，那还跑得了你吗？铁飞龙把棍儿也抄到手了，怎么着不打呀？金龙一动手，我跟着就一滑了，就把这些山上人都给揍了，不就完了吗？胡景春一听，哪那么容易？不错，你们哥俩个得了，老师夏侯伤员的真传了，能耐大，但是在人山上好几千之众，焉能够说轻而易举平山灭寨？咱们才来多少人呢？势不可以轻举妄动。胡景春闭目不语，铁飞龙、孟金龙让贾明给拉着坐下了。大寨主，您休发雷霆之怒，漫动虎狼之威，大喜之日不可言打，请将兵刃暗器收好，换好吉服三太，我有话要说。周应龙一丝刚然，扭向回头一瞧，黄三太匹夫孟金龙七情可倒，将我的吉服换上，把兵刃暗器撤下去，把衣裳重新给他配好了，可就不记了，就这么敞着了。干嘛呀？想动手啊？周应龙可不含糊，大马金刀往这儿这么一坐，众位英雄落座，干嘛全站起来？一讲打架谁不站起来？稀里哗啦板凳响，大伙儿又都坐下了。黄老英雄，黄三爷来到我的山上有何话说呀？你带了人要揍我，你带了人跟我要杯子，杯子是人献我的寿礼，我能这儿给吗？你要干嘛？黄三爷有话赏在当面，周某洗耳恭听。黄三太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稳了稳心神，周大寨主，老贤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我说黄三哥，我有一番言论，不知道您听得进去听不进去。江湖上有所传言，大伙儿也知道，我也不必瞒着大伙儿。我现在身为四路飞虎丁金头玉马快，小名我叫官人，可是十方台拜山之时，我口称绿林人，我没有忘却绿林恩义，你我都是快意恩仇性情中人，今日不可为些许小事反目成仇，失了体统乱了规矩。石台， 我的弟兄们多有鲁莽造次之处，还望大寨主海涵一二。贺寿之余，把卑之事也要说上一说。大寨主，是三太想情，于官于私于情于理，此碑务必我们是要要的。大寨主无非是肯与不肯，就是两条路。那么您要不肯还碑，却也没有别的，现在一支大令下在浙江提督府，皇室满门俱都在押，百日之内不能擒盗宝贼，请国宝还朝，三太的人头落地，居家满门抄斩。我姓黄一族，非是死在万岁刀下，实是死在债主之手。想我纵横江湖数十余载，跟随恩师些许有一个名望，恐怕上点岁数的都知道我黄三太何如人也。一口紫金刀，三只金镖，一只甩头，打遍天下无所可惧，糊里糊涂不明不白为一个小小的贝儿死在皇上的刀下，岂不冤哉吗？我这半辈子江湖就算白混，好可难，我一家大小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想债主您占据一座隐贤山，我闻听人言爱民如子，比地方官员还要体恤民情，是为仁义之德，那么就不能为我三太着想一二吗？再有，三太上山持江湖之礼，秉着江湖道义前来贺寿县里，并未动用大令调动地方人马前来平山灭寨，上山也不仰仗众位弟兄之武艺与大寨主论武讲打，强取豪夺来夺九龙碑，而是好言哀求。大寨主，三太年近花甲，一张老脸扔在了隐贤山，您把碑还与三太完案的便是。三太在兵部尚书王熙王大人、礼部侍郎彭大人的驾前，还要多多的哀求将隐贤山摘得一干二净，绝不能让大寨主打一个窝主的罪名。倘若那时节大寨主执迷不悟，一意逞强，拒不还碑，三太满门被杀事小，那时节勾来大兵，天朝兵动十万人，九牛一毛，小小的隐贤山势力虽大，你这一万人恐怕不够皇上杀的呀。三太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大寨主，三太论情，寨主论事，将这碑还于我弟兄的才是。玉麒麟白尊在旁边一瞧，哎呀，周大寨主，我三哥讲的对呀、啊，您的山再大人再多，比家父当年九龙山又如何？山上弟兄们比我师弟小帅的韩秀又怎么样啊？想当初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文武双全，智勇无算，那是什么人物啊？三打莲花湖，圣婴是损兵折将，达官营损失惨重啊！小帅的韩秀最后都救了法了，何况您的隐贤山呢？现身说法，我是九龙山的二少山主，莲花湖的韩秀是我亲师弟，我给您敲敲警钟吧。大寨主，非是论强， 逞阳斗胜之机，您把杯还与我等吧。这个话别看软硬都有，确实也在理。那么周应龙要把杯一还，一天云彩满散，黄三代确实也能做到把他给摘出去。本来他对这杯也不太看重，而且明知道这是王伯彦栽赃陷害用的手段，他能倒杯不能扛这事情，当自己扛，自己本来犯不上。一听他们说的这个话呢，也有道理。但是他这杯要一还，头一个不乐意的就是我。他这杯还了，我吃谁去？就没输了。咱这书叫三道九龙杯，杨江武进攻头道完就完了。哎呦，咱这二道九龙杯，尤其到了三道，四大名偷齐聚京师，皇上老爷的面前倒这九龙杯，那书多棒啊！所以周应龙要还杯，说书的都不答应。说书的不答应，这屋里大家伙也不答应，就瞅中平八寨的总寨主功力，早就命手下人把自己的兵刃由自己的房里给拿出来了，现在就把兵刃一提了引在身后。寨主哥哥，不用话说。哈哈，功寨主有何话讲啊？寨主哥哥，杯还给他们去也不难，给他也就给他了，可有一节，得等我死了之后再说。把自己兵刃在手中一亮，姓孟的，你甭在隐贤山叫号，来来来，亮你的楚，咱们俩人先打战三百合。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人情冷暖太深。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后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0: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自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

0: 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4: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3: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

0: 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瑟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

0: 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0: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1: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0: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1: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1: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 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4: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它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5: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
6: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7: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六月一号，副区长朴英带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及周边重点场所，检查考点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检查组先后抵达玉乐酒店及区31中师范高中、九台一中实验高中等考点，查看食宿安全、交通、电力及应急准备。朴英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责任，强化食安、保密及噪音治理，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高考平稳有序、万无一失。2026年高考临近，区教育局坚守

0: 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扣平安、公平、暖心高考目标，构建全链条备考体系。目前九台考区筹备就绪，指挥、巡查、供电、听力、核验等核心系统稳定运行，试卷保密及人员选聘培训到位，环境整治、噪音管控、交通疏导闭环落实，下一步将联动护航，确保高考顺利。六一前夕，区实验小学举办百年华诞和雅育人庆六一活动，少先队入队仪式上，百余名新生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活动创新融合幼小衔接，学区幼儿园小朋友现场观摩，随后的幼小同乐文艺汇演中，戏曲、武术等多元节目精彩上演，全面展示学校五育并举成果，师生家长及萌娃共迎节日。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您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

0: 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知道，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0: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电费涨六百，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悄悄的
8: 耗费
7: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水迷心窍，听说能够跟皇帝面谈，陆九渊相当兴奋。这是南宋孝宗淳熙11年的事，当时陆九渊45岁，朱熹54岁。陆九渊是南宋时期理学的又一代表人物，尽管宋史把他列入儒林传中而不在道学传里，但后世仍然认为他是理学家。后来他的学说被明代王阳明，也就是王守仁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学派，与二程兄弟和朱熹创建的程朱学派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的顶梁支柱。陆九渊比朱熹小9岁，关系则很特别，要振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是战友，但于治学方法和修养途径却是论敌。淳熙2年6月，由哲学家吕祖谦邀请并主持，在江西省上饶市的鹅湖寺进行了学术大辩论，试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分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火药味十足，陆九渊嘲笑朱熹支离破碎，朱熹讥讽陆九渊是禅宗的跟屁虫，两人牛头不对马嘴，吕祖谦的愿望完全落空，乘兴而来的诸位学者只好不欢而散。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两人又都发现了对方的可取之处和自己的不足，于是相互通信，往来不绝。5年之后的淳熙7年9月，朱熹甚至邀请陆九渊到自己担任洞主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据正史记载，后者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座中竟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者。惺惺相惜，取长补短，这很可贵。尊重对方，不因意见分歧而记私仇，就更可贵。风气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更要紧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只有依靠皇权，学说才能推广，儒术才能振兴。因此，听说陆九渊能够有跟皇帝面谈的机会，朱熹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写信问，面谈是在什么时候？陆九渊答，应该是冬天，还不知道见不见得着。这就有意思了，因为陆九渊回信是在3月13日。由此可见，朱熹得到消息的时间应该更早，而且应该是陆九渊本人透露的。那么陆九渊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广而告之？冬天才可能发生的事，又为什么年初就讨论起来了呢？ 原因之一是机会难得。按照唐宋两代的制度，中下级官员上朝回答皇帝的询问有三种可能。一是出任地方官要避辞，这叫转对；二是作为中央政府官员轮流向皇帝进言，这叫轮对；三是被皇帝特别从外地召到京城登朝面对，则叫登对。淳熙十一年，陆九渊在尚书省任职，所以有资格参加轮流进言，又因为轮对的时间次序有一定之规，因此知道这年冬天有此机会。朱熹则曾经登对。隆兴元年十一月六日，他作为职位很低的地方小官，被即位不久的孝宗召见。尽管朱熹对此高度重视，准备了三份奏折，却似乎话不投机。据他事后的记述，谈第一个问题时，孝宗作答如响，但是谈后面两个问题时，皇帝陛下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如此结果让朱熹很沮丧，这也是他听说陆九渊有机会轮对就急不可待要讨论的又一个原因。而且有了20年前的经验教训，朱熹便提醒陆九渊，果得一见明主，便紧要处下得数据为佳，其余谢谢不足言也。这可真是古道热肠，关切之情也溢于言表。轮对结束，朱熹立即索要了奏稿来读，读完之后兴奋地对朋友说，子敬讲得好，语意圆转浑厚，无一致处，也是他自己确有心得。当然朱熹的回信除了由衷称赞奏折规模宏大，源流深远，也没忘记讥讽陆九渊受佛教影响太深。他半开玩笑地说，遵义不会是从帕米尔来的吧？陆九渊答，是从五脏六腑里来的。朱熹则似乎没有再纠缠。此后两人的交往表现出浓浓战友情，朱熹期待着陆九渊的第二次轮对，陆九渊也关注着朱熹，他们都愿意看到甚至帮助对方被皇帝重用。而朱熹对陆九渊更是寄予厚望，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最会说话、能够说得响亮、让人感动的，简直非陆九渊莫属。如果说动皇帝，岂非能治太平？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情怀？其实，学成文武艺，祸与帝王家，原本是两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谋划，只不过宋人自诩甚高。他们认为汉唐两代根本无足称道，儒生们也不过倒良谋，只有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图的好时代，因此他们对德君行道期许很高，理学家群体更可谓莫不如此。朱熹则还有理论支持，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好坏全在帝王的心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心术最好，战国以后则一塌糊涂，秦始皇无道，汉高祖有私，曹操和孙权是贼，唐太宗心里全是人欲，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欲是铁，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圣王是纯金，其他金中有铁，行霸道的帝王是铁，只不过好一点的铁中有金，坏的完全是铁。因此必须教会帝王正心诚意，教他们克己复礼，帝王心术不正，别人再讲天理又有什么用？难怪对生命冷漠的理学家们对朝堂却相当热衷。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淳熙十一年轮对之后，陆九渊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而且按照制度，淳熙十三年冬天确实还能够有此机会。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陆九渊突然被贬到浙江台州崇道观做主管去了。尽管这是只领俸禄不必上班的虚衔，陆九渊也得以回到家乡教书育人，但他和朱熹的满腔热忱、殷切期望，岂非分分钟就打了水漂？何况见了皇帝又如何？皇帝并不能民选，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天知道。 昏庸无能的交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让交。宋儒总说宋帝好，却不知他们善待士大夫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保皇权。太祖用赵普，高宗杀岳飞，雨露雷霆无不出于帝王心术，通通都是人欲，哪有天理可言？明摆着的事情，朱熹和陆九渊不明白，也许明白，也许不，而且就算清楚也无可奈何，因为帝国制度无法更改，甚至还是他们要维护的。毕竟三纲五常的头一条就是君为臣纲，纲举目张，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们视为头等大事。以至于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折之后，还要问面谈的时候皇上对那些话有所领悟。热衷并不难理解，然而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君臣父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最不讲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纲，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纲吧，就不成其为新儒学；坚持到底吧，那纲那龙头却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说朱熹们鬼迷心窍，那么被视为天理的三纲五常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心魔。走火入魔也不奇怪。值得庆幸的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罢，都好歹继承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以道进退的传统，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贬官出京时，陆九渊曾以七律一首答谢雪中送行的杨万里，诗中有这样两句话：意难遏事非忘事，志不谋身岂误身。没错，作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学家并不反对甚至积极谋求参与现实政治，但那是谋道，不是谋身。卖论求官绝对不行，不采纳意见接受主张也恕不奉陪，这是一种气节。气节是必须坚守的，非如此不足以为是，但为了守节而要求人们去死却是变态。那么一种原本正当的甚至崇高的道德传统，又为什么会发展成血腥和邪恶的东西呢？必须再看理学。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从江湖到庙堂，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2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邵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党禁对朱熹学派打击极大，列入伪学逆党籍黑名单的无一幸免，扛不住压力的改换门庭，过门不入，立场坚定者也只能蛰伏山林，或者偷偷摸摸夜里来见朱熹。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知道了这些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 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事，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原因之一在书院。书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与理学紧密相连并且成为文化现象则在南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熹。淳熙六年，朱熹上书朝廷，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理由是太宗皇帝曾经几次经书，应该作为名胜古迹予以保护。谁知此意一出，舆论哗然，奏请也被驳回。于是朱熹又提出，现在佛寺道观遍地开花，书院却寥寥无几。那么请问，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哪个有利，哪个有害？这下子朝廷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万事开头难，白鹿洞书院修复后，全国各地和其他学者纷纷效仿，理学也终于有了传播思想的阵地。比如陆九渊在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开坛布道，学生结庐其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朱熹和张氏主持讲学期间，生徒竟多达千人。这种盛况也不难想象得出，毕竟无论民办公著或关键民理，白鹿洞或象山之类的书院总是具有私学性质，生徒也都是慕名而来，受教而去。讲师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书院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当学生心悦诚服其观念主张时，他们的学说也能够得到广泛传播。传播的途径有口碑和书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朱熹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开办出版公司，以至于陆九渊的学生也要到朱熹的书店印厂来买书。不过朱熹刻印的多，盗版更多，害得老先生为此伤透脑筋，甚至为了防止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不得不将那些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盗印书版买下销毁。朱熹影响力大，这是原因之二。原因之三是他的学说平易近人，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比如他教学生读书就是这样说的：看文字需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这样的话目不识丁的也听得懂。朱熹有这种风格也不奇怪，前面讲过，理学是要跟佛教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而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得人心，原因之一便是简单明了，不故作高深。这就值得借鉴学习，也该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理学讲义理之辩，当然要说得明白，讲正心诚意，当然要直指人心。现在看，朱熹真是懂教育，懂传播。后来继承大统的赵云也懂朱熹，这位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24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

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可惜失去制约的同时也失去了帮衬。当唯我独尊的皇帝决心乾纲独断时，身边就只剩下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着王延武面具的刘梦岩。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将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一并了断。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这些许清泉吗？泥菩萨是不会过江的。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中的恶开始沉渣泛起，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些恶原本就是胎毒，现在则有了温床，得到滋养的癌细胞渐渐向全身扩散，就连机体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开始变得不合理，最后终于变得邪恶而血腥。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从杀害岳飞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为过去。为了巩固皇权，可以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为帝国的潜意识。只不过有了程朱理学，洗脑变得更加方便并得心应手。岳飞可以死，文天祥必须死，王玉辉的女儿岂非更该自己去死？他母亲就算哭天抢地又顶什么用？当然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何况程朱理学已经是官方哲学，道学先生便有了要求别人的权利和理由。结果是什么呢？是调门越来越高，搞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着去做，便只好装。伪君子和变态狂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物自风流，李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那好，现在就去读读宋词。